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ur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7: 从一面国旗开始。
8: Bro， 走喽，去吃饭。
9: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8: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9: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8: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9: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8: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钱一票。
1: 进入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要跟你聊聊生活的一些事情了。早安，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星城。
1: 最近大家最关注的跟每个人对最切身体会的就是烟霾啦。所以究竟烟霾对你生活有什么影响呢？这几天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跟大家报告这个烟霾的情况跟数据、其中我们知道沙拉越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
2: 所以呢，沙拉越的像这个萨马拉罕啊，还是西联的警察总部呢，已经超过300点了啊！这个300点的危险水平呢，是大家要关注的。可是如果我们回到你的切身感受方面，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同了？
1: 受到影响？
2: 对，或者是受到影响？就像我们在选择当中呢，有给大家选的，譬如你的衣服啊，如果要在外面晒的话，可能比较不行，还是你会能见度低，导致你的可能就是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不方便，还是你会有受到这个健康上的影响，譬如咳嗽啦，这个打喷嚏啦，或者眼睛干涩啦等等。
1: 还是说一些户外活动呢无法进行，或者是要调整你的行程？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是户外活动爱好者，或者是每天都会出去晨运的，都来说一下。我觉得最切身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身体不适吧。
2: 对，
1: 有没有？
2: 只是这个不适是有多严重？像我自己，我本来就敏感体质啊，比较容易打喷嚏啊，或者是比较容易流泪，当有一些灰尘啊什么的就会打喷嚏，所以在这个烟霾的情况底下呢，就会比较容易咳嗽。最近呢，昨天尤其是昨天晚上，我们家就是此起彼落，就我也咳，我太太也咳，然后孩子也在咳。
1: 我的情况呢就是喉咙痛，我比较少会有喉咙痛，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饮食啊作息都是偏都蛮健康的，我不吃煎炸不吃辛辣，所以一般上我的喉咙不会有太常出现问题。但是最近呢就觉得哎呀喉咙干干的，然后出现好像卡住的感觉，就是其实就是喉咙痛了啦。
2: 是，所以这个部分只能够叫大家就多喝水呀、等等。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吗？你有晒衣服吗？
1: 我用那个烘干机
2: 啊，所以没有晒衣服。我最近呢其实有带孩子去了一趟那个水上乐园，因为上个星期就是周末嘛，他们星期一假期，所以就带他们去。我也难得没有工作没有上班，我看到那个水上乐园其实人还是蛮多的，虽然是有一点点
1: 灰蒙蒙的，
2: 对，灰蒙蒙的啊，但是人还是蛮多，然后还是挺热的，因为可能烟霾就会阻挡一些风嘛，还是怎么样，不晓得，反正就有点闷热。
1: 是，但是人潮多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趁着假期嘛，而且行程都已经安排下来了。
2: 对，不是可能啦，就一定是趁着假期啦，只是可能还是有一些人会打消这个念头，所以如果今天没有烟霾的话人会不会更多，我说不准啊。但是看起来我在吉隆坡感受到的就是大家暂时没有很明显的避开户外活动或者是出门这件事。
1: 那这几天呢其实陆续都有听众朋友啊发一些照片进来告诉我们当地的烟霾情况，尤其是在沙拉越。像这位沿海啊，他说连开车都要非常小心的，因为现在古晋感觉到像是在云顶一般呐、但是这个不是所谓的烟，
2: 不是
1: 雾气、它是烟霾。
2: 所以今天呢就问问大家啊，你来说一说吧哈，这个烟霾呢目前对你造成的实质影响有哪一些？你有没有感受到以下这选择的情况？第一，身体不舒服；第二，开车呢是这能见度低；第三，不能够进行户外活动，可能你要打篮球。篮球又是户外的嘛，一般上是户外的，然后网球啊还是等等的。那第四呢就是这个家务是比较难做之类
1: 的。或者是其他的层面呢影响都可以来说一下。这首歌好像在烟霾的时候。
2: TOO。
1: 很适合播。

0: 最近还真的是 T O O 啊，可能没有到 O O 啦。天灰灰，灰灰叫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好，听众来教我们一下。
1: 我正想说一下 T T 什么
0: T T 灰灰，
1: 我不晓得，他这个福建话不太灵光啊。
0: 是，
1: 但是空气中呢，真的是有一种。暂时还没有闻到有焦味了。我记得几年前当雾霾真的很严重的时候，是确实有闻到一股烧焦味啊。但是现在你还是能够隐约感受到那个空气有一些灰尘，
0: 是，
1: 然后你会比较容易有鼻屎。
0: 是吗？
1: 当然，因为你鼻子本来就是隔层的嘛，对吧？它就是本来就是你要帮你的呼吸道先做一个过滤，所以如果你的空气污染太严重的话，那当然很多粉尘啊，或者那种所谓的尘埃就会粘在鼻子上，对。
0: 那说到底空气质量有多糟糕，或者是到底那个情况如何呢？我们每天都会报告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嘛，那要怎么看呢？我们经常报告100、200、300多什么的。OK， 那根据这个 APIMS 的网站呢，它是这么分类的，0到50的话呢，就是 good， 就是良好水平，那51到100呢是中等，101到200呢是不健康，201到300呢是非常不健康 very unhealthy， 然后超过300点呢就是危险水平。那如果你点击进入这个网站呢，你就会看到马来西亚的地图，然后呢在各州属各地方呢，它都会有一个标示，有号码，并且呢有颜色，所以呢你也可以根据这个号码跟颜色呢来判断你的这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如何。刚才说的是号码嘛，那如果你看到的颜色是蓝色就是良好，绿色是中等，黄色是不健康，橙色是非常不健康，红色是危险水平啊。
1: 当然不是所有地方都一定有这个数据的哈。气象局现在呢，在全国大概有100多个这个侦测的站点，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很特别的，像这个警察总部啊，还是什么学院啊等等啊，就是因为那边呢有一个站点，所以取名就是那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目前大部分的这个站点呢，都是聚焦在半岛的这个西海岸一带啊，包括槟城啊，然后我们就整个西海岸往下，还有东海岸的一些地方，以及沙拉越呢，也是比较沿海的一些地方，所以没有站点的地方，可能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你就要自己去观测了。那如果你不想用网站的话，你没有办法一直记那个网站的名字或者是地址，你可以下载 MyIPU 应用程序，所以它画面呢跟刚刚讲的 APIMS 是相似的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地图上面呢有一些颜色，有一些标识，然后呢上面除了有气温，同时呢还会有空气污染指数在上面了。
0: 我们同时也有收到一些听众的留言啦，银君他说明明晚上10点下班，但是烟霾蒙的让他误以为自己工作到凌晨，遇上了很厚的雾水，待在冷气办公室啊，都可以闻到外面烟霾的味道。
1: 那另外呢，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狮屋吧，华康，他说呢狮屋是一片白蒙蒙的，就是红日东升，日那个太阳都有一点看不太到了，所以我看看他的这个照片，确实显示就有一点像是傍晚的那种天气吧。
0: 那来自居林的蛋呢，他说前几天上吉隆坡参与了国庆日庆典之后，回来就不舒服了。
1: 不舒服，可能有点咳嗽啊等等的。这位呢是来自沙巴的听众哈，尾号是7239，他说这是昨天早上和今天早上沙巴的太阳，亚庇的太阳，确实就刚我们讲的那个红日东升啊，就一般我们看不到太阳的，因为很猛烈嘛，可是因为有这个烟霾，导致你会看到一个很明确的红色的太阳在空中，它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整个所谓的天气哈或空气中呢，就是完全有那种烟霾在空气中了。
0: 好，继续发送信息进来，说一说烟霾有没有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你的作息呢？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春歌曲，张靓颖《执旗》。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当当拉吉下不带拉当
2: 年马路吉下不带拉当年马路吉。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人一票。
1: 8:34，继续回来，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思进程。
1: 到底你的地区烟霾情况怎么样？如何影响你的生活呢？那今天我们收到好多朋友的信息啊，来听听 Helen 怎么说。
3: 舒琳、进程，早安，平安。
2: 早安。
3: 我是住21楼了，公寓21楼啊。我每次那个窗啊，玻璃窗啊，我都关紧哦，因为我开啊，好像开啊，它好像很啊，呼吸很困难，有时候眼睛会稍微不舒服这样啊。然后我晒衣，我也是在室内吹风扇这样晒的哦，没有放外面晒啊，啊这样子哦。
1: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哈。确实哈，这段时间晒衣服要特别的留意啊，因为呢，如果放在外面晒呢，肯定就会沾到这一些的颗粒或者是污染物。那如果衣服暴晒在户外太久的话呢，那沾上颗粒物的机会当然也会增加。那如果这些衣服长时间接触皮肤，那附着在上面的颗粒也会随着你穿脱或者是摩擦再次扬起的。所以可以的话呢，就可能在室内把它晾干，或者是尽量减少衣服在户外暴晒的时间。
2: 当然其实我们晒衣服啊，如果你都是在户外晒的话呢，你难免还是有灰尘的啦，像车子经过啊，或者是这空气可能旁边有工地啊还是什么，这是难免的。只是当空气污染指数那么高的时候，那些粉这些灰尘呢，它就会比较可能颗粒比较浓一点啊，或者比较大一点点，对于有呼吸道敏感的人来说呢，就会更加的辛苦啊。所以建议大家这段时间如果你能够的话，就用可能烘的方法。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衣物肮脏的话，就用别的方法来清理它。
1: 是，但是如果一定要放到户外的话呢，可以先把衣服充分脱水，因为如果衣服是湿的话，你就要晒更久嘛。那衣服是如果脱水的话，就可以缩短晾晒的时间。那衣服可以在半干之后再移回室内继续晾着。
2: 现在的洗衣机其实都有脱水功能，就是你先洗完之后，它会旋转啊，尽量把它弄干。当然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让它变成干的，可是脱完水之后呢，晒的时间就没有那么久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呢，其实空气污染指数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指数点，有位朋友呢也发信进来了，请问跟国外的这个 AQI 是否一样呢？因为马来西亚是使用 API 的空气污染指数，AQI 代表的是 Air Quality Index 空气质量指数，所以这两者呢会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概念是相似的。如果这个 PM2.5 就空气的 PM2.5 的浓度在相对比较中等水平以下的话呢，两者的差别不是很大，可是呢，如果超过100点的话呢，就会有两个被label 啊，就是被列为不一样的信息。因为马来西亚的 API 有6个等级，刚刚我们说过了嘛，对吧？从好到危险，但是 AQI 呢有AQI 的另外一个六个等级呢就更加不一样，它会更加细分，或者这么说好了，就是不同的指数它标志的那个所谓的水平不太一样。反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介意了啊。现在呢，我们都是以它作为一个参考啊。然后，当然马来西亚的校园呐，或者是这个教育局啊，都会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反正如果学校就是教育局觉得应该要修关闭学校的话，那我们就跟着就好了。
1: 那到底住在公寓受影响会不会很大呢？刚才 Helen 说只要一开窗，他住21楼啊，感觉到就会那个雾霾好像会飘进来。但是Moi Moi说他住公寓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在户外运动，只是在健身房运动，没事情都不会出门。
2: 所以这住公寓啊，就是不是你住的楼层高就会比较感受到雾霾呢？可能要看地区啊，毕竟可能沙拉越会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点，大家要小心。那名杜鲁的医生呢，就看到就发现这照片进来，古径是模糊的，这个真的是完完全全是灰蒙蒙一片。悠悠呢，就是说在西部的江边看不到对岸啊，白茫茫的啊，本来是看得到的，前天是看得到的，现在是看不到的，就有点像本来你在新山是看到新加坡的，现在可能就看不到了。
1: 是，那木来呢？他说一路来都没有生病啊，但是最近好像就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会有一点小伤风、小咳嗽的，应该是雾霾造成的吧。
2: Mary 呢，就是说现在呢，明都路也是有一点点灰蒙蒙，他在上班的路上，现在呢是有点闷热，没有风啊。
1: 嗯，那谢先生哈、啊，他在古晋昨天去海边，根本看不到海。
2: 嗯，
1: 那烟霾白天开车还不算，还没有太大的问题，能见度还是行的。但是晚上的话就要特别留意，因为照明灯会反射，所以前面是白蒙蒙一片，能见度明显下降。
2: 是，你知道什么是反射吗？
1: 嗯哼，可以想象啦。
2: 对，就自己开车的那个灯可能就会反射回来，反正呢就没有办法看到对面来的车，这开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古晋的情况呢，好像也是蛮灰蒙蒙的。这位是 Andy， 他说呢，他感受到咳嗽、闷热，还有气喘，开车很累，因为呢要一直盯着前面，但能见度又不高。
1: 嗯，那 Gina 除了说有点不适之外呢，会感觉整个人啊很焦虑。哎，所以烟霾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对心理有一些的影响。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长期处于灰暗阴沉的空气中，缺乏阳光照射，就会导致体内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失调，就会让人情绪低落，难以集中精神，甚至会引发烦躁不安的情绪。那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或者是我们经常提醒大家不要出外活动嘛，就尽量待在室内。那也要确保室内的采光充足，维持环境的整洁，也可以播放一些轻松的音乐来舒缓自己的心情。
2: 哎，我家呢确实是有这个空气净化器，现在都全天候开着。
1: 继续发送信息进来，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进行直播，谈谈烟霾对你的影响。

0: 大巴的朋友 Candy 呢，他有跑步的习惯，但是最近都不敢出门跑步了。但是如果下了一场雨，那空气会不会变得更好呢？
1: 逻辑上来说是，
0: 逻辑上来是，但是呢，如果只是毛毛雨或者是小雨的话呢，清除空气中的颗粒污染物呢，效果是有限的。为什么？湿度升高之后，反而这些颗粒物还会吸水分变大，散射更多的光线，所以天空呢反而看起来更灰更白。高湿的环境也有利于部分二次颗粒物的形成，因此小雨不一定能够马上改善能见度哦。
1: 最好是倾盆大雨了。
0: 是。
1: 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气象局呢会在后天啊，对不起，是明天了啊，9月3号一直到5号呢，在沙拉越啊、吉打还有玻璃市三个州用时三个水坝那边呢展开人工降雨的行动了啊，希望真的能够扫清空气中的这些烟雾。那么麻坡的志伟呢就说现在是危险水平，但可能呢因为是用过去的这个平均值，所以呢导致大家可能会延迟。但我觉得大家，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诶，这个指数是不是过去监测出来的延误数据，可是你可以用你现在感受到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我们都能够看到到底能见度如何，呼吸进去的空气是否觉得不太舒服等等，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辨认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戴口罩。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话，那戴个口罩应该也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啦。他还写了
0: 一首诗，
1: 一首诗啊，你来念一下，来来那个朗诵冠军，来来来，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除非没烟霾。哦，他改了最后一句。
1: 对对对对，那古晋的沿海呢，就是说现在啊，在古晋卖的最好的就是空气过滤器，有一些产品呢已经断货了。
0: 那说到这个卫生用品，或许口罩啊现在也非常的畅销，我们都知道应该戴口罩，但是要戴什么口罩呢？其实我们昨天大略有跟听众朋友说过啊，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蓝色的医药口罩，所谓的普通口罩或者是三层口罩呢，只能够过滤 12% 的烟霾颗粒，它无法紧贴脸部，封闭密合度不足，受污染的空气呢容易从细缝进入呼吸道，所以如果真的是要阻隔这个雾霾的话呢，可以使用 N95 的口罩，它是比较坚挺的，它是圆弧形的，一般是白色啦，所以它戴上这个 N95 的口罩呢，那据消息指出或者据这个数据呢，是可以过滤空气将近 95% 的烟霾颗粒
1: 啊。但问题就是在于成本。毕竟呢，当然我们都知道 N95 比较好啊，可是如果我们要就是 daily use 啊，日常使用，一天可能要换一两个的话，那你要用 N95 就要比较贵一点了。
0: 不过应付这个非常时期啊，我觉得还是要以安全或者是健康为主要考量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九月七号至十一号主办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公共服务局受促检讨部门秘书长扣分绩效评估系统的权重。俄罗斯绝对不接受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赫苏丹尔苏丹阿杜拉殿下敦促州政府及相关机构尽早加强防洪工作。根据彭赫往事在脸书发布的贴文，尔苏丹阿杜拉呼吁相关单位立即着手清理以及加深排水沟和沟渠，特别是经常遭受水灾影响的地区。贴文表示，殿下还力令相关单位确保目前分阶段进行的防洪计划顺利推进，并按照既定时间表完成。我国将在9月7号至11号主办第17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卫生部在脸书发文中表示，这次卫生会议将沿用健康东协携手迈向公平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这个主题。卫生部指出，让大家一起支持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更具韧性且面向未来的东协卫生体系的努力。马来西亚上一次主办这个重要会议是在20年前，也就是2004年在槟城举行的第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公共服务局受促重新评估秘书长扣分绩效评估系统中的评分权重。政府首席秘书丹须萨姆苏阿什阿布巴嘎表示，此举目的在于确保高级公务员的绩效评估体系保持全面、切合实际，并能灵活应对公共行政领域不断变化的挑战。他说，展望未来，他已要求公共服务局重新审视权重分配，确保其不仅涵盖发展项目，也纳入高影响力以及以人为本的举措组合。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流展贸易日在昨天的开幕首日已签署14项总值14亿9000万ringgit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农粮领域潜力及前景深具信心。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达杜苏莫马萨布说，他的部门放眼这项为期三天的贸易日，将斩获大约80亿 ringgit 的投资及贸易承诺。部长也表示，接下来几天还会有更多谅解备忘录陆续签署，直到本月6号。投资者对食品行业以及相关领域充满信心，其中达成的最大的合作项目之一是在沙拉越梅里图靠建设一座耗资10亿3000万 ringgit 的黄梨加工厂。
2: Banyak lagi ni MOU akan ada berselang hari ya, sampailah 6 hari bulan. Alhamdulillah keyakinan pelabur terhadap industri makanan dan juga yang bersekutu dengan makanan。
1: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须·贾哈维·阿布杜表示，定于9月12号和13号举行的国会开放日，目的在于拉近国会与民众的距离，让访客亲身体验民主殿堂的氛围。他说，这场为期两天的活动也将配合国会成立67周年纪念以及国庆月。国会是民主的起点，因为这里汇聚了人民代议士，他希望民众能亲身感受国会，而不是仅仅远观。槟城渡轮昨晚发生碰撞事故，一艘从冰岛码头开往北海的渡轮航行途中与另一艘船只发生碰撞，强大撞击力导致渡轮上的多辆摩托翻倒，造成21人受伤。槟城港务委员会主席德多杨顺兴证实，事故在晚上8点40分发生。根据初步资料， MV Mekar Jaya 号渡轮当时正从北海伸手码头驶往槟城瑞典贤邮轮码头，途中与一艘驶往苏丹阿布杜哈林码头的渡轮发生碰撞。截至今天早上八点，沙拉越仍有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危险水平，不过整体读数比早前略有下降。 根据马来西亚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显示，西联景区总部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是320点，其次古晋318点，三马拉汉302点。此外，沙拉越另有五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包括石屋、斯里街、木礁、明都鲁及斯里阿曼。与此同时，全国共有1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来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当天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有消息指日本、美国、澳洲计划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他说，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说，这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声明也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几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专业人员已经对导弹碎片掉落地点进行处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民安全。声明指出，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维护国家公民安全以及领空主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发表声明说，国家安全总局和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实施行动，一名巴勒斯坦哈马斯高级成员在其住所附近被抓获。内塔尼亚胡表示，被捉获人员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负责人，也是哈马斯最高层领导人之一。此人曾负责藏匿和转移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掩护哈马斯高级成员，并参与哈马斯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恢复其相关能力的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追捕所有哈马斯领导人以及所有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的人。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加尔塞斯一号称，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加尔塞斯表示，临时航站楼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包括旅客服务区、安检区、雷达系统以及无线电导航设备等。国际航班区可服务700多名旅客，国内航班区可服务约500名旅客。机场运营能力已恢复25%。该机场航站楼在6月24号地震造成结构性损坏后暂停使用。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9月7号至11号主办第17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公共服务局受促检讨部门秘书长扣分绩效评估系统的权重。 俄罗斯绝对不接受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查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当当拉吉下不带拉当
4: 列马鲁吉下不带拉当列马鲁吉。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5: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4: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5: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6: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7: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6: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7: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6: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词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林。每每到了星期五、星期六，本来就是夜生活的旺日，就算没有特别的优惠，还是会有很多人出来聚会。星期三就不一样了，它刚好卡在一周的中间，距离周末还有一段时间，平日的人流通常没有周末那么多，所以不少娱乐场所就会在这一天安排 Ladies Night、 Happy Hour 或主题活动，用优惠来吸引原本没有打算出门的人。那为什么偏偏优惠女生呢？因为 Ladies Night 本身就是一种促销方式，常见的做法包括女生免费入场、免费饮料、 Free Flow 或者指定酒水折扣，希望先吸引更多女性顾客到场。对娱乐场所来说，现场人数和气氛本身就很重要，人多了，场子热起来，也更容易带动其他顾客进场消费。所以 Ladies Night 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女生得到优惠，商家得到人流。当越来越多娱乐场所把 Ladies Night 安排在星期三，消费者也慢慢习惯这种安排，久而久之，很多人一提到星期三就会自然联想到 Ladies Night。其实不同的餐厅或娱乐场所可以自己决定日期，有些会选择星期四、星期五甚至其他的工作日，优惠内容也各有不同。所以星期三等同于 Ladies Night 不是绝对的规则，只不过星期三是 Ladies Night 是最常见的安排之一，做久了就慢慢变成大家熟悉的惯例。
0: 词不相瞒。

0: 快讯。
1: 柔佛麻坡豪林学校为了筹募学生活动基金，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举办义卖会及全麻坡华小歌唱比赛。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 012-719-4313 012-719-4313。十年同行，潮语有你。雪龙潮州会馆妇女组暨青年团为了庆祝潮语班成立十周年，将在10月10号至11号在雪龙潮州会馆举办潮语班十周年生活营，并开放给历届潮语班学员及潮语爱好者参加。参与者将通过听、说、读、唱、玩不同方式接触潮语，感受潮语独特的韵味。生活营内容包括潮州功夫茶体验、用潮州话学唐诗、潮州俗语、谚语、歌谣及绕口令等丰富内容，让参与者在有趣的互动中学习潮语，认识潮州人生活中的智慧与文化。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5号，任何疑问可联络 016-670-3529 016-670-3529。柔佛东甲启明一小将在9月11号星期五下午5点至晚上11点举办皓月星光圆游会，校方将以在同一个月光下遇见春夏秋冬为主题，结合中秋传统文化、艺术创作、亲子互动及美食体验，打造一个温馨欢乐的中秋圆游会。除此之外，校方也特别规划春夏秋冬四大主题场景，让大家在同一片月光下感受四季之美。预知详情可联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将在2027年额外拨出5亿 Ringgit 学校维修拨款，并根据各校实际需求以及问题的紧急程度进行分配。教育部长 Dato Sri Farlina Siddiq 表示，这项做法至关重要，以确保相关拨款能够真正解决学校目前面对的问题。他说，全国各州教育局已受促亲自下校观察，评估学校实际情况，同时收集校方反馈，以确定最迫切的维修需求。今天早上8:04，印尼西巴布亚地区检测到一场中等强度的地震，震级为5.3级。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声明表示，此次地震的震中距离查亚普拉西南约159公里处，地震震源深度60公里。这次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警方已逮捕另一名涉及抢劫案的嫌犯，该案件4月17日在安顺发生，并导致一名老人死亡。下霹雳警区主任蔡国发文告表示，该名26岁男子8月26日在雪兰莪州巴生进行的侦查和通缉行动中被拘留。这次逮捕是警方持续追查并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的成果。秘鲁外交部9月1日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项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声明指，秘鲁政府一再对威胁西亚稳定、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微妙局势表示谴责和深切关注。英国首相伯纳姆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塔莫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克兰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宣布关闭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馆。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上午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来到全新一天的开始咯。今天是9月2号，不知不觉九月跟我们招手说嗨，然后来到了第二天了啊。那么当然进入今天的爱生活，10点到12点，我相信一些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主题访问都特别有兴趣，那有没有一些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接触的呢？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一谈啊，重新认识鸡蛋，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由我们的老朋友啊郑诗琳自然疗法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那我想呢，大家重新的认识鸡蛋的价值，有些人害怕吃，因为怕吃太多对健康不好，但是呢有些人就很爱吃，一吃呢就不能停下来的，那它会怎么样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呢？那很多很多，大家都可以留守着稍后的分享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进入急救常识单元，我们有圣约翰救伤队的教官何炯生啊，跟我们谈一谈体外除颤器，在公众场合我们都不难发现，可是要怎么使用呢？由他来告诉大家。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我们要分享关于如何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有许多公共场所都有 AED，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或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AED 是一种可以携带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去颤电击，专门为急救濒临坠死 VT VF 病患的仪器。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只需按下开关按钮即可使用。当你按下开关按钮，第一个指示会让你脱掉伤者的上衣，然后指示你跟着 AED 上的图片把电击片粘上伤者的右上胸与左下胸。当你照这指示粘好后， AED 会说请勿触摸伤者， AED 正在诊断心率，必要的时候 AED 会给予电击。电击前请确保没有人触摸这伤者，方可按下电击按钮给予电击。电击后 AED 也会给予指示让你继续 CPR。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嗨，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银。是的，来到今天的爱生活啊。那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做了节目预告，诶，说今天我们有老朋友郑诗玲，她是自然疗法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诗玲，今天我们聊，诶，在家里头呢都少不了的鸡蛋课题。我们标题是放着重新认识鸡蛋，从营养价值到健康饮。影响哈，其实诶，真的，单单鸡蛋它的那个类别就相当多了，是吧？诗玲，
4: 没错，嗯，鸡蛋是我们家里的常客，我可以分享哈。
3: 是，
4: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来深度的去分析，因为其实鸡蛋到底可不可以每天吃，吃多少，
3: 嗯，
4: 怎么样的蛋是好蛋，什么蛋是坏蛋。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哈，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具争议性的哈，
3: 嗯，
4: 首先我简单的讲一下为什么鸡蛋是我们堪称营养师，堪称大自然界最完美的食物之一哈，
3: 嗯，
4: 因为一颗小小的蛋哈，它才70大卡，但是它给我们10多种的营养成分，
3: 嗯，
4: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不爱它，
3: 嗯，
4: 那它其实呢整个鸡蛋呢，它本身它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脂肪类的一些营养成分，像一些卵磷脂啦，补脑的，然后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啦，还补眼睛，还有维生素 E、D、K， 然后除此之外呢，它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维生素 A、B12， 比如说吃素的朋友不够那个 B 群的话呢，吃鸡蛋是可以得到 B12 的，还有 B2、B5、B 群等等的，还有 C、 Iron、 Zinc。所以你讲完之后，你是觉得说这个蛋真的很伟大，对吧？
3: 对，真的。所以有些人会坚持一天至少都要2个鸡蛋或者是1个鸡蛋。
4: 没错。那我们讲说在营养的角度呢，当然鸡蛋有很多微量元素之外，就小朋友，大人，老人家吃得好，它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啦，它是最便宜也是最容易得到的蛋白质来源。
3: 嗯。
4: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讲蛋白质，蛋白质。
3: 对。
4: 就是你的肌肉的生长啊，你的免疫系统啊，皮肤啊，胶原蛋白啊，啊，荷尔蒙的健康啊，都需要这个蛋白质。所以说蛋白质是我们讲说与其你吃一片红肉，不是很多老人家可能消化不到，吸收不了，诶，鸡蛋其实就是又便宜又容易准备的一个很好的来源啊。
3: 嗯，
4: 可是最多人问的就是，诶，这样我鸡蛋这么好，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吃，还是我可以每天吃吗？
3: 这个就是重点啦。
4: 对，
3: 嗯，
4: 那我们讲说过去在1970年代啊，8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有讲说胆固醇不能够吃太多鸡蛋，
3: 对对对，
4: 因为每一颗蛋呢给我们大概200毫克的胆固醇，
3: 嗯，
4: 那么那时候的胆固醇的上限是每天不可以超过300毫克，可是在2015年这个 theory 已经被推翻了，所以各位姐妹们，婆婆妈妈们，我们现在要有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再担心饮食中的胆固醇，也就是说你每天吃1到2个鸡蛋的话呢，它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影响是很小的。
3: 很多长辈有时候说，哎，我真的是不敢吃蛋，因为一个蛋都不敢碰，因为就是像刚才诗玲所说的，因为那个胆固醇的关系。
4: 是的，
3: 对，当然，哎，这个胆固醇然后再加上鸡蛋的这个价值，营养价值高，所以大家既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又希望能够摄取它的那个价值，有时候还挺矛盾的。
4: 嗯
3: 啊，你看哦，蛋啊它分很多不同的煮法，等一下我们也会聊一聊。
4: 对，
3: 那你要增进更多的蛋白质的时候，正确的吃法又是怎么样？
4: 对，还挺有学问的。
3: 对，当然我在想，刚才我在开车的时候呢，鹌鹑蛋是我 之前还挺爱吃的，可是因为就说鹌鹑蛋的蛋，
4: 哎，
3: 对对，它比较高，所以就不敢吃太多，就有限量的吃。然后皮蛋配粥也特别的好吃。
4: 等下我们可以再细聊啦。不过我们换言之，其实哈，如果是因为胆固醇的问题的话，这样我是建议大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这一块了，因为我们已经拿走了胆固醇的上限，每天饮食上限，所以我们讲正常人哈，每天吃一到两颗鸡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那个烹调方式等我们可以稍后再讲要怎么去烹调啊。但是每天一到两个鸡蛋的话呢，它给你14克的这个蛋白质，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3: 了解。
4: 那有朋友就讲说，诶，那么在鸡蛋里面齁，比如说刚才佩云提到的，诶，这个鹌鹑蛋啊，鸭蛋啊，是讲他们的胆固醇都比鸡蛋高呢？其实差不多。差不多。我们虽然讲说鸭蛋的胆固醇稍微比较高，然后鹌鹑蛋的稍微比较高，但是我觉得也是充其实也是量的问题，因为鸭蛋它的个头比较大，
3: 对，
4: 所以它的热量当然比我们一般的鸡蛋稍微比较，就它的总含量就比较高，总热量比较高了，但是像我讲的，它你一适当的吃的话其实是无妨的，包括鹌鹑蛋我们可能不是吃两小粒，
3: 对呀，对呀，
4: 我们可能会吃五粒六粒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们的胆固醇含量跟鸡蛋呢没有差多少，没有差多少，其实鸭蛋稍微比较高，鹌鹑蛋呢其实没有差多少。
3: 鱼卵呢？
4: 鱼卵的话呢，它是OK， 鱼卵，所以我们讲说在禽鸟禽类，就是我们讲鹌鹑啊鸭啊，其实我们是属于是我们讲家禽类的蛋呢，其实我们最看重的是它的蛋白质的 value， 而胆固醇呢其实相差无几，我们每一天大概一到两颗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去到鱼卵虾卵，那么就是不同的一个 category 了。那么鱼卵虾卵的话呢，其实当然胆固醇的方面呢，大家也不需要过于担心，适当的吃我觉得无所谓。可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第一它是生吃的。生吃的话就担心会有那个 bacteria 啊细菌啊感染的问题。第二就是呢，这些虾卵跟鱼卵呢，它相对的它可能它的那个可能会影响一些我们的荷尔蒙的成分。会比较多，所以如果女性呢，如果你本身是那种有肌瘤啊，或者是本身是那种我们讲说有激素类的癌症的朋友的话呢，我建议说鱼卵虾卵的话可能可以少吃，因为它可能会多的时候 which is 很多啦，但我们 to be safe 我们就尽量少吃，不要让它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雌激素，
3: 了解，
4: 这样子，所以它跟鸡蛋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3: 是是是。欢迎大家留言啊，今天我们聊这个日常的生活课题啊，只要冰柜里头有蛋的话呢，那基本上它都可以变成桌上的一道道的佳肴，可是如果你早上已经吃了两个蛋了，然后炒菜再炒蛋的话，是不是还可以吃？有些人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顾虑了，当然我们稍后也会聊一聊啊，其实要怎么去保鲜，怎么样的鸡蛋我们去辨别它才是叫新鲜的蛋，那其实是跟我们的保存法有一定的关联的啊。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诗琳聊，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访问啊，把我们的对话给听了，然后接下来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或者直接搜寻893AIFM 就行喽。
5: Salam sejahtera, saya Luk Siu Fook selaku Menteri Pengangkutan Malaysi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ke-69 dan Hari Malaysia 2026 kepada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Bersempena tema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ding hati. Marilah kita terus melangkah seiring membina sebuah negara yang maju, selamat dan inklusif. Dalam sektor pengangkutan, komitmen kami adalah untuk memastikan setiap rakyat menikmati sistem pengangkutan yang lebih cekap, selamat, moden dan mampat, sekaligus merapatkan hubungan antara komuniti, merancangkan ekonomi serta meningkatkan kualiti hidup rakyat. Ayo, kibarkan jalur gemilang dengan penuh rasa bangga dan semarakkan semangat patriotisme di hati kita. Semoga Malaysia terus maju, makmur dan sejahtera.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Malaysia.
6: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 Official。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关爱你生活的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老朋友诗琳来节目中做客哈，今天我们无蛋不欢。诗琳，我们把整个市面上的蛋都一的把它给讲完。
2: 是的，那我们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人如果去买蛋，超市就是零零种种的，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呢？那这边简单的为大家讲解一下哈。那么其实蛋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的就是它的饲养方式都不一样，比方讲我们讲最传统的叫做笼养，笼养就是 battery cage egg， 那就是一般上它没有告诉你它怎么样养的， by default 就是我们讲都是笼养的。笼养就是那种我们讲很小的一个笼子，可能那个鸡它的活动的范围可能甚至是没有，就是一个可能一个 A4 纸的一个大小，所以是因为就是我们这种最符合经济效应的一种饲养的那个方式哈，商业复合的一种饲养的方式是我们最普遍的蛋。那么这种蛋呢，基本上我们要购买的话呢，我只需要在意它的新鲜程度啊，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可是它的蛋白质还是一样，每一颗给你七克的蛋白质的哈。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的非笼养的，叫做 cage free。但是 cage free 的话呢，它是走出铁笼，就讲它活动范围比较大，可是未必是室外
1: 哦。
2: 就讲说它可能铁笼外面呢，可能有一些一个小空间给它去动，可是它可能也是在室内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 cage free 的 ，OK。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对于动物福利比较好的 ，which is 有些人买蛋，他在意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希望买到可能就是动物福利比较好的鸡蛋的话呢，他就会买这个放养的蛋，就是 free range egg 啦，走地蛋，也就是可能比较接近我们马来西亚的就是干崩蛋的这个概念，
1: 对对对，干崩鸡的，
2: 对，就是可是这一个呢，它就是不是在笼子里面，它是有机会可能到一些草原。未必是草地啦，反正它可以出到户外去活动的，这个叫做我们讲 free range 或者是干崩蛋。可是那个标准呢是不一，就是它没有讲说可能多远的啊，或者是多大的那个距离，在马来西亚干崩蛋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可是在国外呢，只要你看到诶有 free range 的话呢，它其实是都有一定的这个 size 的。就是给那个，为什么呢？其实因为那个动物它有活动的话呢，那么它的可能蛋白质，它的那个身体的蛋白质，它的会比较足够一点，因为那个鸡就比较瘦一点，那么可能鸡蛋出来的那个品质会比较好。第二就是呢，放养的鸡呢，它们可能喂的饲料呢是可能一些虫子啊，或者是比较讲究的饲料，所以它的蛋黄呢会比较深，只是因为是饲料的关系。所以可能蛋白质含量没有区别很多，不过蛋黄的营养成分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因为跟我们吃的东西有关系哈。那么呢，真正我们讲的土鸡蛋，或者是讲一些生态放养鸡蛋，就是我们讲动物福利最高的一些，可能外国的一些标准啊，他们会很看重这个的哈，就想说诶，每一个母鸡拥有108平方英尺的真实户外草地，甚至他们有个标准的哈，所以通常你会在包装上面看着 pasture raised pasturing，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最高级别动物福利最高的鸡蛋。那这种鸡蛋呢，这种鸡呢一般是吃虫子啊昆虫啊或者是比较健康的草啊所以呢他们的优势就是讲说，第一当然动物福利最好，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蛋黄呢可能营养价值会比其他一般我们讲笼养的鸡蛋来得比较高一点。所以呢在这样子看来的话呢，第一个选择的那一个鸡蛋的话，看个人本身啊，有些人他们会冲着动物福利去，与宁愿可以 afford 的就选 free range 或者是 pasture raised 的，然后第二就是 free range 跟 pasture raised 或者干崩蛋，我们看到它蛋黄一般比较深的，对吗？就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呢，比如说饲料里面拥有的一些叶黄素啊，玉米黄素，因为他们是吃玉米的，会稍微比较高一点，不过所有的这一类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上不变。
1: 了解。
2: OK，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you know what you are paying for 了。
1: 是是，我是觉得说你买了你要知道它是什么质量，
2: 对，是为了什么价值而买了哈。
1: 对对，
2: 当然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的话当然是尽量是 free range 饲养的，也会鸡也会比较健康一点哈。那么按功能性来讲呢，市面上又有很多 omega 蛋、 selenium 蛋，大家应该有看过吧。
1: 有
2: 啊，那个区别也是在于呢，比如说 omega 蛋应该是最 common 的，就是讲说他们在鸡的那个饲料里面加入一些高 omega 3的成分，比如说给它吃一些亚麻仁吃啊等等之类的，这样鸡吃了之后呢，它的鸡蛋的 omega 3的含量稍微会比较高一点啊，确实是这样哈。 OK， 这样这个可能适合一些比较少吃鱼啊或者一些素食者啊，就是蛋奶素可以吃的，他们比较少吃到一些海鲜类，缺乏 Omega 3的人，你可以稍微补充一些 Omega 3高的鸡蛋。不过购买的时候呢，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看标签，因为我发现到市面上 Omega 3的蛋，它可以从每一颗啊，可以从几十个 mg 的 Omega 到100多 mg 的 Omega 3，所以它的那个成分是不是一个 stand 的一个标准的。
1: OK，
2: okay? 当然那朋友们不能够当 Omega 3单去取代你必须要吃的鱼类，明白意思吧？
1: 了解，
2: 因为你可能要吃十多粒的鸡蛋才等于你一颗鱼油啊，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它还是很少的，不过它有 OK，所以最 common 的是 Omega 3高的蛋，还有 selenium enriched 蛋，就是 selenium enriched 蛋是可能对一些甲状腺的朋友比较友好的啊，你们可以吃多一些 selenium， 就是 C 嘛， C 就是一个抗氧化很高的一个物质啊，当然也是我们讲说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可能甲状腺的一些维护甲状腺的一些健康，所以甲状腺不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可以考虑吃一些 selenium enriched 蛋，还有呢大家可能有听过低胆固醇蛋。有吗？
1: 有
2: cholesterol free 蛋哈，
1: 有。
2: 像这些蛋其实价格都比较高，所以你们按你们的需求哈。那么低胆固醇蛋呢，它是减少大概25%到50%不等哈 ，compared to 不同的鸡蛋。可是呢，因为胆固醇已经不是我们所 concern 的一个话题，坦白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胆固醇蛋，除非你本身是胆固醇很爆表的人，你会很想吃蛋的一个选择 ，otherwise 的话，可能是普通鸡蛋就好了哈。然后呢，还有益生菌蛋，
1: 哇
2: ，sakura 蛋。那这个 sakura 蛋就讲说，他们的鸡饲料是通过乳酸菌，就是通过放一些益生菌去吃的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因为益生菌它只能够表示那个鸡是比较健康，然后从而会比较少用抗生素，可是可能对鸡蛋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样子哈。哇，所以是不是很多种蛋？
1: 很多，对，超多。
2: 然后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马草蛋。
1: Okay.
2: 给我们马来西亚，因为马草它本身是一种很高成分的，很高营养的一个饲料。OK， 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鸡去吃了这个马草之后所产生出来的那个鸡蛋的胡萝卜素特别高，那也叶黄素也是特别的高哈，因为马草本身的那个营养价值很高，所以当我吃到好的那个饲料，我产生出来的蛋的话也会营养成分比较高，所以马草蛋呢宣称比一般鸡蛋的营养价值是高1到2倍的。不过我个人觉得说它确实是蛋黄来讲呢，它看它蛋黄的程度呢，确实它真的是有相对比较高的营养成分不过呢，我是觉得说大家也是当然是平常心，因为蛋白质含量还是保持不变的，
1: 了解
2: 所以呢看个人的喜欢呢，有些人可能追求口感比较香啊，他们可以选择这个马草蛋或者追求这种我们讲说蛋黄要求比较叶黄素比较高，可以选择这个马草蛋。
1: 清楚，好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正好有人问什么是马草蛋，
2: 是，
1: 然后我们就聊到这个部分啊，所以大家继续的追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想啊，在这2个小时里头，我们聊蛋类啊，它的类别那么多，也让大家真的是要去重新认识它的价值。那么摄取你所需要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如果你是选对蛋来吃的话呢，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而且今天听完之后，可能也会一扫你之前的困扰，或者你的误区，或者是你过去造成的一些迷思。
2: 没错，到底要吃哪一种蛋？
1: 对。
2: 那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吃鸡蛋是为了蛋白质的话，坦白说，你不需要太纠结，因为 他们刚才我所讲的不管是任何一种蛋，蛋白质含量没有差很远，
1: 嗯，
2: 它的区别是在于它蛋黄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口感的这个区别，
1: 那这个就是重点啦，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翁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7: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8: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9: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7: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0: iFM 越听越爱。
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是我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自然疗法师，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诗琳。好，那诗琳刚才说完了市面上的那个这么多的蛋哦，然后最近很流行的马草蛋也说了，但是我想呢，就是大家注重的是营养价值摆在第一的嘛，所以当你说到营养价值的时候，像我们平常我们吃的一些水煮蛋啊，或者是那一种半生熟蛋啊，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
2: 对，我觉得选择鸡蛋呢，当然第一就是你在意的是什么，如果口感的话，这样你可能可以选择一些放羊啊、马草蛋啊、跟蹦蛋啊，它口感会特别的香好，因为蛋黄的那个油脂就是好的油脂高，就比较香一点哈。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选的都是一样的蛋，那么其实烹调方式就会差很远了，让那个蛋的那个价值、
1: 嗯、
2: 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迷思，特别是马来西亚人，因为我们都很爱吃半生熟蛋，
1: 对，
2: 因为我们认为说半生熟蛋是它的比较容易消化吸收，因为它是半液态状的，
1: 对、
2: okay?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迷思来的、
1: 嗯、
2: 因为其实蛋里面呢，它有一种成分是一种天然的蛋白质抑制剂，就讲说你只是把它全煮熟了，反而它的蛋白质的利用率会比较好一些、嗯、所以我们讲鸡蛋、哦、你要能够吃，你要能够吸收和利用，所以生物利用率很重要、
1: 嗯、
2: 那么在我们这样子来看、啊、其实半生熟蛋、哦、它其实它的生物利用率或者消化率呢，其实大概是到七成到八成左右而已，就是可能 maybe like 70% 到 80% 而已，也就讲说一粒蛋七克的蛋白质，你只能够吸收到它的70%，在半生熟蛋，所以它其实反而不是我们营养师中觉得说一蛋白质吸收率最好的一种煮法来的哈。而且呢，半生熟蛋它还是会有一些细菌，
1: 嗯、
2: 啊，会有一些细菌的一些啊，因为蛋都很容易有沙门氏菌嘛，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啊。嗯、所以太小的小孩子啊，免疫系统不好的人啊，老人家其实还真的不建议吃半熟熟蛋。
1: OK
2: 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享用那口感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选择那个我们讲的无菌蛋或者叫做温泉蛋，他们是杀了菌，这样你吃这个半熟熟蛋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嗯、
2: 所以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做杀菌蛋，就是无菌蛋，
1: 嗯嗯，
2: 在冰箱里面的，
1: 他、okay.
2: 们是已经杀了菌的，吃半生熟蛋比较安全一点，
1: 好
2: 不好、
1: 嗯、
2: 那最好的蛋的煮法 其实就是带壳的水煮蛋，
1: 嗯，
2: 就是 hard boiled egg。 hard boiled egg 的蛋白质吸收率高达 98%， 甚至是 99%， 是不是差很远
1: 很远？
2: 所以不管你买什么蛋呢，所以你就是我们讲烹调方式其实相对的更重要哈。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吃一到两粒的这个水煮蛋，它其实对于你要增加你的肌肉啊蛋白质的吸收反而是比较我们讲说比较有利的啊，比较有利的哈。OK， 所以第二，所以我们讲最好的方式是水煮蛋，第二叫做水包蛋。
1: 水包蛋，
2: 对 ，poached egg 就是水煮荷包蛋啊。当然，对一些人他们怕油脂比较高的，这个 poached egg 是比较好的。OK， 它的温度呢会比水煮蛋来得低，而且营养比较完整保留，所以它口感比较软，可是它会比那个我们讲半成熟蛋的蛋白质吸收率来得更高，也是有90多%哈。然后第三呢，大家可以做蛋花汤，也是一个很好的，或者是蒸蛋，也是一个简单，然后我们讲说比较健康的一个我们讲摄取的方式 ，OK， 然后才到炒蛋，然后最后才是我们的那个半生熟蛋，好不好？所以这些都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享用鸡蛋的最佳的方式。那么至于很多人可能问老师，那么卤蛋跟铁蛋呢？卤蛋跟铁蛋呢，因为他们长时间在一个锅里面煮啊煮啊卤啊卤啊，那么你卤久了，其实那个蛋白质有老化的问题，老化了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它更难消化
1: 哦
2: 啊，所以我们讲适当的煮，哎，刚刚好。可是如果你的卤蛋或者铁蛋是放在那边卤一天两天，有些还可以超过三天，对吧？那你的蛋是不是比较硬了？那个蛋白质它老化的，这样对一些肠胃不好的人呢，就不太建议吃太多卤蛋跟这个铁蛋了，就所谓的茶叶蛋啊，
1: 了解，
2: 就不能够吃太多，因为它比较难消化啊，这样的意思。
1: 的确啊，我想啊，当你买了这个好蛋了之后，那么你的这个储存的方式，你要知道它到底新鲜还是不新鲜，这个也是一门学问。
2: 对
1: 呀，
2: 其实我觉得刺激蛋呢最基本的齁，一定是要先选择新鲜，不管它是什么蛋，
1: 对，
2: 即便是再好的马草蛋或者是什么蛋，它这

0: 所以我们买回家的鸡蛋，比如说一些干崩蛋，对吗？它是没有清洗过的，所以拿回家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到水龙头去清洗，因为你一清洗那个水也是有细菌的，它从那个蛋壳它可能有机会渗透进鸡蛋里面，它就会交叉感染了，或者洗过的鸡蛋它就放不久了，因为你破坏了它的保护膜。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回家之后，如果有一些粪便怎么办呢？拿一个湿的布或者一个湿的那个我们讲 kitchen towel 弄湿，把它抹掉，抹了之后放在一个 container， 才把它放在你的那个冰箱里面储存，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1: 呀。
0: 而且鸡蛋呢不要放在冰箱的门边这个是我觉得
1: 很多人都这么放，
0: 对，因为它本来的设计是这样，
1: 对啊，
0: 其实是不适合的，因为门边的那个温度它有偏差，你每次开关、所以我们要放在温度比较稳定的，可能冰箱的中间会比较好。然后第三个小 paper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蛋的那个尖头要向下，尖头要向下，因为呢它有一个气室的，有一个好像一个 room 这样子，我们向上它就可以呼吸，这样子呢蛋的保鲜度会比较高一点。
1: 哇，真的好多的贴士哈回头来我们再聊，我们这时候在进入新闻之前先送上蔡琴的歌那些事那些人，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交流，把信息 WhatsApp 给我们 893AIFM， 或者直接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 011-1701-8289， 就是留守这节目，还有到我们的社交平台看我们的节目现况。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秘鲁外交部9月1号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项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声明指，秘鲁政府一再对威胁

亚稳定，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微妙局势，表示谴责和深切关注。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当天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有消息指日本、美国、澳洲计划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英国首相伯纳姆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宣言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塔莫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克兰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德国东部莱比锡上个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宣布关闭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馆。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之后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联邦检察院将案件定性为严重袭击。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地星期二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这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对加沙水质恶化和随之增加的疾病风险表示担忧，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之前。世卫组织驻备战巴勒斯坦领土代表范德维尔特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今年水源中的微生物污染率几乎增加了3倍，而当地实验室检测能力仍然有限，目前只能够检测及追踪水源和环境中一些主要的微生物污染物。他也透露，加沙各地遭到大规模破坏，废墟及人口过度拥挤的城镇，加上垃圾堆积和污水溢流，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历经几个星期的接连日浪与大范围干旱之后，英国国家气象局宣布，英国连续第2年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气象局称，英国今年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达到 16.5 摄氏度，打破2025年创下的 16.1 摄氏度记录。与此同时，由于降雨量锐减，英格兰近3/4的地区以及威尔士全境都陷入了干旱。此外，科学家也警告，气候变化正使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剧烈，导致高温记录以更快的频率被打破。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加尔塞斯1号称，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加尔塞斯表示，临时航站楼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包括旅客服务区、安检区、雷达系统以及无线电导航设备等。该机场航站楼在6月24号地震造成结构性损坏后暂停使用。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车安尼尼马蒂。以上 RTM 国际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有我佩音，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郑诗玲，她是自然疗法师。好，诗玲，很多朋友呢在上个小时听到我们在聊这个蛋的价值，然后很多有关于这个市面上的蛋，我们都给大家呢做一个浓缩了，让大家一听就明白的。那陆续都有问题发送过来哈，我们延续我们上个小时提到的这个蛋的贴士啊。那么也提到你在保存着蛋的时候，有些人呢因为冰箱的设计，那个门那里啊就是摆放那个蛋的位置，可是其实刚才诗玲是说不太鼓励放在那一边。
2: 对对，我们讲说最好的一个保存方式，所以首先呢，外面上的鸡蛋，你就是市面上鸡蛋你可以看到有两种的，一个是散装的，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干崩蛋啊那种为主，那些买回家的话它可能一定有一些粪便啊，一些细菌的残留，大家一定要拿湿布把那些粪便把它弄干净哈，要不然你什么都不处理的话呢，你把它放进冰箱，这样它的细菌就有机会，我们这种交叉感染，因为你冰箱很多食物的吧，这样你可能就会有个 cross contamination 交叉感染呢，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有食物中毒。所以我们是建议说一定要把那些粪便处理干净，然后第二放在 container， 第三呢尽量不要放在门边，因为门边的温度开关它的话温度不稳定就影响蛋的新鲜程度。好不好？那朋友问到底它那个尖头要向下还是向上？尖头向下。因为鸡蛋呢它有一个地方叫做气室，气室就是它的就是在它胖胖那个我们讲说比较宽的那个地方，然后大家要记得个概念，鸡蛋是会呼吸的啊，所以那个气室向上的话呢，你让那个鸡蛋呢它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呼吸的空间，这样子呢蛋是比较能够保鲜。现在马来西亚天气太热了，所以我们不放冰箱当然也可以，可是它的那个我们讲会缩短它的新鲜程度，可能只能够放1到2个星期，可是你放在冰箱它可能就会放2个星期到甚至到3个星期不等。好不好？所以我们大家因为马来西亚比较热嘛，这样为了要安全安心的话，还是把它放在冰箱会比较好。那另外一种呢是已经叫做免洗蛋，就是已经处理到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给你，就好像可能一些日本的温泉蛋啊，甚至一些大品牌的鸡蛋啊，他们已经是弄干净了，有一个 chop， 有个 stamp 在那，
1: 对，
2: 它的一些生产日期等等之类。如果你买的这些蛋，当然你就不需要去担心粪便的问题，因为他们有经过一些科技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去把它弄干净。所以你买回家你可以稍微检查一遍，把它放进去你的冰箱去做一个储存，
1: 了解
2: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需要再多此一举再拿去冲洗。只是呢在这个免洗蛋呢，它通常会有个 expiry date 的。因为它已经经过清洗了的，所以它可能它的一些保护膜，天保护膜可能已经在清洗过程会稍微比较降低，所以反而它的 shelf date 比较低。可是呢我们只需要根据你买回家之后他给你的 expiry date 来吃就可以了。
1: OK，
2: 过期了就不要吃。
1: 好，总之就是大概储存2个星期左右，
2: 两三个星期哈。
1: 了解。
2: 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的是散装的蛋，我怎么知道它新鲜不新鲜？
1: 对啊，都没有得看啊。
2: expiry date 嘛，对吧？所以我的一个小 pebble 哈，就教大家，就是比如说我放在冰箱，因为我家里是吃很多蛋的，像我每次要煮之前呢，我拿出来之后呢，我会先摇一摇，稍微的轻轻摇一摇，如果鸡蛋是新鲜的话呢，它是扎扎实实的。如果鸡蛋已经不新鲜了，当你摇晃的时候呢，它就会好像一个 shaker 这样子，那个水是会好像滚上滚下滚上滚下的。所以你知道说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已经开始，本来是蛋白质的浓浓的那个蛋液，它已经开始液化了。所以液化当你摇它的时候呢，它就是好像你在 shake 这样子，你的就会有水分在里面一直滚上滚下，表示其实你的鸡蛋已经快要不新鲜了，
1: 不新鲜。
2: 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打出来，看上它是不是已经变臭鸡蛋了。或者你要赶快把它吃掉，它已经是 就快要过期了这个蛋。
1: 明白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贴士，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坊间我有听过一些就是比较好笑的啦，那如果是说诶原来诶你摇晃那个鸡蛋哦，等一下你吃下去的时候你会跟着晕啊。啊，没有这样的说法啊，迷思哈，如果你要晕的话不是因为那个蛋的关系啊。啊，这边有人问了，既然蛋的价值那么高哦，那么我一天三餐我就用正餐来吃蛋可以吗？
2: OK， 我们讲所谓的价值高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还有就是它有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2: 可是它主要提供我们的还是蛋白质为主。
1: 嗯，
2: 所以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说均衡的营养，你还是要有好的脂肪，好的那个碳水，所以它不是你的代餐哦，它是你补充蛋白质很好的一个来源。
1: 我们每天的
2: 取代正餐，
1: 对啊，正餐你还是要均衡啊，
2: 是的，
1: 你要单靠蛋是不行的啊。那有人问了，它的那个煮法啊，有颗鸡蛋可以用蒸法来煮吗？就是鸡蛋放在碗，然后没有碰到水，它是这么煮的？
2: OK， 是可以的，就好像其实我家里是一个蒸蛋机，就每次蒸大概全熟是大概蒸熟五分钟。OK， 说蒸蛋的哈也是一样的哈，通常或者是水煮蛋哈，通常我煮之前呢，我还是会在就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清洗一下了。因为一粒蛋如果你可能处理不干净，你整锅就一起完蛋了，我们讲对吧？
1: 对，
2: 所以你是整锅一起蒸，所以那蒸蛋或者水煮蛋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就是拿出来，冰箱拿出来就真的是清洗一下，可是清洗了你就不要收回去了，对吧？因为它已经不耐受，你已经动过水了，所以我们就放去蒸或者放去水煮，这样的话你的鸡蛋就是干净又卫生的，没有问题。
1: 了解。有这样的说法啊，就是如果没有胆囊的人或者是肝脏功能比较不理想的人是不能吃蛋黄的。
2: 其实我们讲说齁，蛋白跟蛋黄齁最有营养的其实是蛋黄。对，蛋黄呢它其实主要是我们的卵磷脂啊，反而它有一些 acid， 就是一些 choline， 它其实是对我们的肝脏是好的。而且有一些叶黄素、玉米黄素，所有脂溶性的东西 ADEK 都在蛋黄里面。然后蛋白呢其实 80% 都是水分，只有 20% 是蛋白质。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整个鸡蛋来讲呢，蛋黄是最有营养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不要太在意什么蛋黄胆固醇高啦，反而吃鸡蛋呢要整颗鸡蛋吃下去才能够给你我们讲七克的蛋白质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
1: 是
2: 啊，克了胆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吃，但是不要吃煎的蛋，因为那个油脂高。它不能够吃太高油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吃水煮蛋。
1: 了解
2: 啊，先从一克开始看看如何去适应。
1: 那蛋煮太熟的话它会有黑青的迹象哦，这样子对健康有害吗？
2: 这个其实是因为可能蛋的那个温度太高，或者我们 slightly overcook 的时候，就是可能煮太久的时候呢，它里面的一些铁质呈现的一个反应来的，一个化学反应，氧化的一个化学反应，但是它对人体是没有害的，所以是可以吃。反而哈，如果我今天跌倒黑青，我拿我的鸡蛋去滚我黑青的地方，那粒蛋呢就真的是不要吃了。
1: 对，这个是重点。
2: 所以我们讲变黑青的蛋可以吃，我们讲说它里面是有稍微黑青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你拿来动过皮肤了哈，有细菌了，我们就真的是不要吃了。
1: 或者是发烧的时候啊，就滚啊，你的头额头那里啊，对啊，
2: 对，因为我怕你可能有伤口啊，皮肤有细菌啊，这样那个就真的不要吃。
1: 是的，好，
2: 所以那个没有问题啊，大家不要太担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把信息发送过来。今天我们聊重新认识鸡蛋，从营养价值到健康的影响，大家可以来留言交流。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I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欢迎回来，是我佩音，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郑诗玲，她是自然疗法师。好，诗玲，刚才我们说蛋买回来的时候那个储存的方式，然后保鲜啦、等等的，那么当然煮了之后我们也建议大家趁着新鲜吃，不要留太久。
3: 没错、那我们因为蛋是高蛋白的食物，高蛋白食物就比方说海鲜、鱼虾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讲说它的是比较容易受到感染，而且有些时候我们煎蛋即便是煎的啦，可是那个蛋黄是生的荷包蛋，所以那个蛋黄它也是会有 potential， 就是它可能有受到细菌感染的风险，就是它可能还有带一些细菌，然后再增加细菌感染风险。所以原则上我们煮熟好的蛋，我们放在室温2个小时内把它吃完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哈。所以我们就不要，因为之前就有些新闻就有了嘛，就是两姐弟是吧，吃了我们讲说甚至还不是隔夜的蛋，它只是放了很多个小时放在外面，又没有做好那个保鲜的处理啊，好像没有盖起来这样，所以就是吃到有细菌感染的蛋，结果呢就断送了性命。所以呢我们讲说鸡蛋还是大家还是要小心点，新鲜为主。
2: 所以好几则信息，有人问可以放超过24个小时吗，都已经煮了吗，或者是可以存放多久，这些呢答案就已经告诉了大家。
3: 除非有些朋友他们要吃那个比如说他们 prep meal 的，就是说水煮蛋他可能明天他才打算吃，这样你就不要剥那个壳，因为一剥那个壳的话就表示保护层没有了，这样你不要剥的壳，你放在冰箱的话也是最多建议24小时你把它吃完就好了。
2: 了解。好的，这位是帮妈妈问的哈，他妈妈68岁，那2个星期前就有这个验血报告哈，肾脏的指数是46cc， 医生说68岁正常是60cc， 那血糖是 10.6， 可以吃鸡蛋吗？
3: OK， 我觉得其实鸡蛋是全部朋友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不过如果你本身的肾功能有我们讲说有下降的，比如说你肾功能是 state 4 state 5的，就是我们主要是看EGFR， 就是我们讲的你的肾小球过滤率，这样你是本身是下降的话呢，我觉得最好是看你的营养师或者饮食治疗师，因为你必须要算过你能够吃多少的量。所以这个我觉得总之有肾功能的朋友呢就真的不能够肆无忌惮的吃蛋了，你真的要算过你的适合的量，找出你的量，可能一颗可能两颗可能一星期才三颗，这样的一个概念。
2: 是、okay? 是的确因为体质，然后再加上可能年龄层，这边有人问家有青少年年轻嘛，然后也在发育时期，是不是可以多吃蛋呢？
3: 对，一般健康的人我们讲说就除了有生病的，一般健康的人其实每天1到2粒蛋是没有问题的。什么是1到2粒呢？就我们讲比方讲我的家中的小孩或者青少年中年人或者甚至老年人肠胃系统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每天2粒蛋是 OK 的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方讲你可能就是体脂过高，你正在做体重管理，或者有些人真的胆固醇爆表得很严重的，医生不让他吃2粒，他可能去降低1颗，所以那些是特殊状况，我们就来个别的去考虑。但是我们的一般健康人，其实2粒健康的水煮蛋其实是 OK 的。
2: 那这个朋友他的煮法是这样，他说他鸡蛋是放进杯里，然后倒入烧水，焖个15分钟再吃，那这样吃是健康的吗？因为是半生熟的。
3: 不是说不健康，就是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提过的，第一，你要确保你的鸡蛋是够新鲜，因为半生熟蛋它本身就是有那个细菌感染的风险。第二就是呢，如果要吃半生熟蛋，大家可以到市面上买一个叫做无菌蛋，就是已经是 pasture， 就是已经是杀菌的蛋。
2: OK，
3: 有些是放在超市的冰箱的，你们去注意一下。所以这种蛋吃起来 比较安心一点。当然如果可以 afford 的，也可以买日本的那种 onsen egg 温泉蛋之类的，那些也是杀菌的，那些是可以生，因为人家有很高规格的这种杀菌的那个方式去管理，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蛋，吃生熟蛋比较安心一点。然后最后就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我们讲体弱的啊，婴儿啊啊幼年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太老的老人家，或者是免疫系统失调的癌症病患呢，我其实是不建议吃生熟蛋的啊，因为还有孕妇也是不要吃生熟蛋啊，因为担心细菌感染的问题。
2: 了解，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那我们现在在做着节目直播哈，你直接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把你的信息直接发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帖子下方，我们稍后整理了之后就会把你信息念出来。不过因为我们上个小时谈到现在，有一些可能我们在上小时聊过的，大家可能要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回放哦。
4: 我们一起欢呼，
5: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4: 一起深感骄傲。
6: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5: 不同种族，
4: 不同文化，
5: 我们同中存异，
4: 异中求同。
5: 3400万人口，
4: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5: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7: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5: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4: IFM 与你一同
5: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8: Malaysia。
9: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4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 Official。

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在场做客的嘉宾是郑诗琳自然疗法师。好，诗琳，其实我们在聊着这个蛋的时候啊，发现到啊，就是你有听到的一些，我这边有听到一些坊间的说法，大家那边，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很多人很怕那个蛋黄，看起来呢就好像黑青或者变色这样啊，
2: 像中毒呢。
1: 对对，就怕吃下去会怎么样，而且、原本是没问题的东西呢，被人说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人说它就会变成真的
2: 所以没事哈，只要我们是正确的去水煮它啊，煎蛋的话我们讲说 poached， 其实煮出来的蛋就是蛋吧，它里面自带的营养成分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
1: 是
2: OK， 当然我这边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的，比方讲有人会纠结到底褐色壳的鸡蛋有没有比白色壳的鸡蛋有营养。
1: 对，
2: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买 brown color 的褐色蛋，它看起来比较像土鸡蛋，白蛋就不是土鸡蛋。其实呢，我们讲蛋壳的颜色是由母鸡的品种决定的。就好像我们有白种人、黑种人、黄皮肤人哈，它跟鸡蛋里面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的营养成分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不管是褐色的、白色的、米色的，朋友们营养成分一样的，大家不要纠结。
1: Okay.
2: 好，然后第二就是呢，是不是蛋黄的颜色越沉，它的营养越丰富？基本上是，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讲哈。但是蛋黄的颜色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从母鸡的饲料中的胡萝卜素啦，或者是一些叶黄素、玉米黄素所影响的。
1: 是，
2: 所以只要那个饲料里面，比如说它吃很多的玉米，吃一些南瓜啊，吃一些可能有添加的一些营养成分的一些饲料，这样它的蛋黄颜色就比较深。所以有人问说，这样它蛋黄颜色白白是表示是它不是好蛋吗 ？OK， 我想讲的就是只能够表示它蛋黄里面的这种叶黄素、玉米黄素的含量比较低。不过蛋白质含量啊，朋友们，蛋白质含量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可能要决定的就是你要的口感和你在不在意，或者是有没有鸡，有没有蛋腥味。因为有些可能干蹦蛋啊、马炒蛋，它之所以好吃，因为它的那个腥味比较低，所以比较适合来做一些我们讲半生熟哈，所以这个是口感上面的一些考量哈。OK， 然后呢，还有朋友会问，但有些时候我们打了一粒蛋出来，不是一个血块出现在蛋里面，
1: 对对对，又不敢吃了，
2: 对，然后他就很慌，到底我可以吃了，老师？然后其实那个蛋呢，其实是可能在母鸡生产的当中，它的卵巢的一些可能一些微血管破裂，不小心滴了一些，我们讲说一些血液在那个蛋黄表面，不过它不影响鸡蛋的成分，也不影响鸡蛋的那个我们讲新鲜程度，所以这个是可以放心吃的。好不好，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啊，自然现象哈，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有血的血斑蛋，大家不要担心，好不好
1: ？OK。
2: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朋友会问，到底我选蛋呢？表面有些时候你看表面很粗糙，是吗？有些时候是光
1: 滑。对对对，要选滑的还是选粗的
2: ？OK， 我们当然我们讲说健康的蛋应该是比较光滑的，比较光滑，而且蛋壳还有一定的厚度，表示这个鸡呢，它应该是蛮健康，因为蛋壳是碳酸钙来的，就是母鸡的钙质，就是好像我们生小孩这样，那个钙质要够，妈妈够钙，所以母鸡的话，它的钙质够，它的鸡蛋会比较光滑，厚度也会有比较扎实，你就说这个鸡是比较健康的，当然感觉就比较新鲜，也会比较我们讲说可能它有一些微量元素比较好。这样如果你的蛋壳是稍微一些粗糙，可能个鸡老了，或者它生是很后期生产的蛋，或者本身的一些钙质不足所产生的，不过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还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如果我们吃鸡蛋为了蛋白质，朋友们讲到这边，大家会发现到其实不管怎么鸡蛋呢，最基本的其实我只是想要大家的就是先从蛋去摄取到好的蛋白质，再来你想要 有要求的，你再选择你要功能性的蛋，还是要口感上的一些蛋，还是你要为动物谋福利，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1: 嗯，
2: 好不好？所以鸡蛋我们先吃好那个蛋白质就已经很好了。
1: 对，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不一定是贵的才是最好的。
2: 是的，都有蛋白质，蛋白含量没有差很远。
1: 的确，的确。好，我们上个小时有提到哈，就是哎，可能早上你吃了蛋，然后晚上可能炒菜的时候啊，桌上的佳肴也是有蛋的话，是不是可以吃？这边就有人这么问，他说晚上煮的这个菜呢是有蛋煮的料理的，会不会说重复了又在吃蛋？
2: 哦 ，OK， 基本上我们吃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一天是一粒有七克的蛋白质，
1: 嗯嗯，
2: 你吃两颗也是十四克的蛋白质，而且有大有小哦，就六到七克哦的蛋白质哦，每一颗、哦。我们一个成人哈、哦，每一天啊，如果六十公斤的成人，你可能需要每一天需要六十克的蛋白质，
1: 嗯，
2: 最少哈。所以你两粒鸡蛋才十四克，你每天需要六十克的蛋白质，所以可想而知，每天两粒蛋真的是不多的。如果只站在蛋白质的角度，对吧？这你可能还有其他菜，会是有些少蛋的话，其实只要你那天你没有，比方讲你本身不是已经是大鱼大肉的人，
1: 嗯，
2: 其实我觉得都 OK 的，只要是摄取到六十克的蛋白质左右是 OK 的。
1: 嗯，
2: 一个六十公斤的成人啊。
1: OK，嗯，好的。那么一家大小都有吃蛋的啊，那一些长辈朋友呢，刚才听了我们的上个小时的概念说法了之后，哎，就可能比较放心吃蛋了，然后还陆续的把信息发送过来，大家可以具体的说一说，可能你自己本身健康可能有一些问题的，然后你不晓得该摄取怎么样摄取鸡蛋啊，这吃法怎么样啊，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但是切记的是，无论如何啊，那个蛋的保存法学起来，然后呢不要存放太久，煮了之后虽然是熟了，但是不代表它能够存放的太久，那我们呢要保有它的价值之余呢，也避免让你的好蛋变成了臭鸡蛋，那就不好了。有这样的一首歌真的很好听，胡彦斌的歌叫臭鸡蛋。

0: 最近呢、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2: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6: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5: 那我们给他一个家，我会每天喂他，陪他玩。
6: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7: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8: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7: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8: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7: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嗨，你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佩莹。然后好吗？还有做客嘉宾郑诗玲，她是自然疗法师。好，诗玲说了那么多蛋的类比哈，的确哦，我们在节目中呢，让大家仔细的再一次的去分辨，然后也发现到的确有很多的迷思跟误区。听了那么久，然后今天才听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所以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来辨别一下，因为中秋就要到了哦，可能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有蛋黄啊这些啊，还有这个咸蛋啊皮蛋啊等等啊，要怎么去区分，然后它的那个价值等等。
10: 那我们讲说大家最喜欢的咸蛋黄，
9: 对
10: 不只是中秋炒菜啊，真的有咸蛋虾
9: 咸蛋鸡，
10: 没错那咸蛋它确实是好吃，但是呢，只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它其实是属于很高盐分的食物，一般它是要用大量的盐去腌制，可能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左右哈，它每一颗那个钠的含量是800 mg 是非常的高，我们一天的钠含量可能是不超过2300 mg， 所以它一颗就去了800 mg 哈。所以我只是想提醒的就是，当然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偶尔吃啊，我们讲应节哦，适当的吃哈。但是呢，对于一些可能血压高的人，或者是担心水肿的人，或者是可能心血管疾病风险高的人，就不适合吃太多这个咸蛋啊，因为它盐分太高了。 啊，担心的血压会飙高。OK，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当然，我们是相信是真正腌制出来的那个咸蛋，它的蛋黄有没有营养价值？它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哈，只是它盐分太高不了。嗯、然后第二就是可能讨论度比较高的就是皮蛋。皮蛋的概念呢，它是属于，它是需要加一些，比方讲一些盐啊，一些我们讲说一些强碱性的东西去把它腌制回来，去把它造成一个物理性的变化，让它的蛋白质变化。所以从变化之后呢，从它白色的变成好像一个比较灰色的一个，其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变化哈。嗯、可是在这个皮蛋呢，我建议大家这个可能就比较难挑选一点，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
9: 嗯，
10: 就我意思讲，如果你找到真的是用天然食材去腌制的，偶尔吃 OK。可是我们最怕就吃到，因为你要腌制很长的时间吧，所以有些人为了要加速它，就放了一些添加剂。
9: 嗯，
10: 所以呢，皮蛋比较容易吃到一些可能对我们人体有伤害的添加剂。
9: 嗯
10: ，OK， 所以我们比较不建议我们常常吃或者挑选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但是皮蛋本身呢，因为蛋白质变化了嘛，所以第一它不好消化，第二呢它的一些营养成分是会降低的，所以皮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健康。
9: OK，
10: 所以怀孕的或者幼儿啊，免疫系统比较差的，就不建议大量的吃了哈，担心吃到不好的添加剂。OK， 所以这两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么我们买鸡蛋的话呢，还有什么鸡蛋大家是要注意的？比方讲我们在市面上买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们会打开那个壳稍微望一下吧。
9: 嗯。
10: 比方说有裂缝的蛋不能买。啊，其实有裂缝蛋呢，真是要给回那个老板，叫他换上来的。
9: 嗯、
10: 有裂缝的蛋，担心比如说蛋壳有沙门氏菌吗？对，它可能会跑进去那个鸡蛋。你再吃的话呢，就是高度污染的风险，而且已经曾经有人因为有裂缝的蛋不小心吃好之后进医院，这样的 case 还是蛮多的哈。嗯、所以有裂缝的蛋，因为你买回家已经裂缝了，你都不懂什么时候发生的，就别吃。或者你买回家不小心自己敲了一个裂缝，怎么办呢？你马上把它吃掉吧。
9: Okay.
10: 你就不要把它放回去冰箱，想到我第二天第三天才吃。
9: Oh.
10: 啊，有裂缝的蛋呢，它耐不了。OK， 然后第二就是呢，你打出来硫磺味极臭的，
9: 嗯，
10: 我们叫做臭鸡蛋，
9: 臭鸡蛋哦，
10: 就真的是不能够吃啊，
9: 嗯嗯，
10: 不能够吃哈。然后第三，就像我讲的，你摇它的时候，它呈水状的，那你先打出来，如果你看到诶感觉还可以的话，你吃，或者你觉得那个味道都变了，你就不要吃。其实你 shake 那个蛋，它动来动去呢，咕噜咕噜这样转动的话，那个蛋已经不新鲜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你那堆蛋在三天之内，其实最好就把它吃掉它。OK，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
9: 嗯，好，那蛋的蛋白质是相当多的，因为蛋本身是价值是非常的高。那么你怎么去慎选呢？特别在我们说市面上的一些那么多的类别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的选好像还比较容易。太多了，真的你不知道从何选起。当然我想呢，在提高这个蛋白质的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吃法，刚才石林也是略略的就是也算是很清楚啦，给大家做了一些分类，告诉大家哪一些人可以多吃，哪一些人少吃，然后看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嘛。那么当然我们聊到这里呢，一些朋友也很细心，会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哦，刚才我问的原来已经讲过了，我现在我听清楚了，明白了。好，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刚刚才加入我们，可能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总结。
10: 好的，那我们讲说鸡蛋哦，我们因为我们要吃的其实是它的一些蛋白质左右，然后那我们在吃蛋白质呢，我们最讲究的其实是除了蛋要新鲜，你的烹调的方式很重要。在这个烹调方式呢，我给大家归纳了我们top 5五种烹调方式。
9: okay,
10: 好不好？
9: 好，
10: 最好的所谓的烹调方式就是这个蛋煮出来它的蛋白质的吸收率是最最最最高的，就是我们吃蛋最重要的目的，我觉得除了口感之外了，第一个就是带壳的水煮蛋，蛋白质消化率高达 98%， 所以它就是顾名思义是最我们讲说最健康而且对有利于蛋白质吸收的一种吃法来的，就是水煮蛋。OK， 第二呢就是水 水包蛋，我们叫 poach egg。 水包蛋怎样煮呢？其实很简单的，你们就一个小锅做一个小漩涡，转圈圈转圈圈，你就打一粒鸡蛋下去，它就会转圈圈的时候，那鸡蛋它就会蛋白包着蛋黄，就成水波蛋了，好不好？放一滴醋的话，它就更容易定型，好不好？所以水波啊，水波蛋是一个很好的。第三个呢，就是蒸蛋啊，蒸蛋很容易了吧？大家都在吃蒸蛋哈 ，OK， 以及蛋花汤。蛋花汤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是也是可以吃，因为它是营养比较容易吸收的，好不好？然后第五呢，就是我们讲的scramble egg 炒蛋，但炒蛋不要炒到焦的那种啦，就是我们讲说稍微炒蛋，你也可以加一些蔬菜，加一些mushroom 啊，加一些tomato 这样子，哇，营养很丰富又很好吃，全熟的蛋蛋白质吸收更好。最后一名呢才是半成熟蛋。它的营养吸收可能是大概70%到80%，而且你还要确保它是非常新鲜的啊，这样子，所以才会比较安心的吃，好不好？所以这五种吃法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9: 好的。那么现在才快要进入中午嘛，如果想要准备一道丰盛的午餐，然后加蛋的话，那大家不妨可以准备一下。当然，因为整两个小时的节目听了还需要时间消化哈，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社交平台去重温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分享或者是自己做一个收藏了。那么今天我们谢谢诗琳，她是自然疗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聊了那么多，让大家对这个鸡蛋重新的认识跟了解，而且也要把过去听的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随着西亚区域紧张局势紧张，马来西亚驻卡塔尔大使馆敦促人在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对当下局势发展保持警惕，并留意卡塔尔执法当局所发布的通告。美国早在星期二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展开报复行动，打击美军在西亚区域的基地和资产，导致当地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在过去80年，社会福利局见证了国家福利系统的演变，从单纯提供援助转向更全面的援助，包含康复、保护及赋权弱势群体等方面。福利局总监 Dr. Chit Murat Sayang Ramjan 说，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福利局所发挥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援助。

助，还需协助弱势群体重返社会，并赋予他们新的能力，使他们最终能够融入社会。威省已经崛起成为日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并成为推动槟城旅游发展的第二翼，和槟岛更成熟的旅游景点形成一种互补作用。槟城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说，多年来州政府和私人领域努力在威省发展新的旅游产品和景点，其中包括瓜科巴考古展览馆和槟城河游船活动，这些举措正逐步丰富威省的旅游产品组合，同时也进一步开拓威省在自然、历史、文化及休闲旅游方面多元化的潜力。国际消息，秘鲁政府星期二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强降雨风险迫在眉睫，全国23个地区的893个县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欧盟星期二表示，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启动一项培训黎巴嫩军队的任务，但同时强调这项任务不会取代联合国维和部队。丹麦政府推出新政策，从2023年1月起，国内男性在公立医疗系统接受生育治疗的年龄上限将设在55岁。负责管理丹麦公共医疗体系的机构表示，有研究表明，父亲的年龄和妊娠并发症以及儿女健康问题有关联。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8: 我们互相尊重，
9: 包容彼此。
7: 昌明马来西亚
8: Malaysia Madani
7: 六大原则
8: Kemampanan
1: 永续
8: Kesejahteraan
1: 繁荣
8: Daya Cipta
1: 创新
8: Hormat
1: 尊重
8: Keyakinan
1: 信任
8: Ihsan
1: 关怀，
8: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7: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FM优选神曲。
2: 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本周季军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
2: 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
1: 亚军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西亚区域局势紧张，人在卡塔尔的我国公民受挫，保持警惕。福利局为民提供的援助转为更全面，包括赋权弱势群体。秘鲁宣布全国进入60天紧急状态，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强降雨。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随着西亚区域局势紧张，马来西亚驻卡塔尔大使馆敦促人在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对当下的局势发展保持警惕，并留意卡塔尔执法当局所发布的通告。大使馆在脸书发布通知，建议从卡塔尔出发或途经该国的旅客查询最新航班时间表，确保行程顺利。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协助，马来西亚公民可致电或发送电邮联系大使馆。美国早在星期二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展开报复行动，打击美军在西亚区域的基地和资产，导致当地紧张局势再度升温。首相署表示拒绝播出引起争议的马来剧《Madu Atarajun》。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针对这部剧的内容触及宗教敏感课题，并抵触本地文化习俗表示遗憾。他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提到，必须遏制违背伊斯兰教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元素。

0: 致力维护社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他说，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将和相关机构合作，依据伊斯兰主题广播内容审查指南和现有的法律规定，审核这部剧的内容，并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在过去80年，社会福利局见证了国家福利系统的演变，从单纯提供援助转向更全面的援助，包含康复、保护及赋权弱势群体等方面。福利局总监大斗区穆拉萨扬·拉姆赞说，这项转变至关重要，因为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福利需要适时应对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福利局所发挥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援助，还需协助弱势群体重返社会，并赋予他们新的能力，使他们最终能够融入社会。威省已经崛起成为日益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并成为推动槟城旅游发展的第二翼，和槟岛更成熟的旅游景点形成一种互补作用。槟城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说，威省拥有独特的优势与旅游特色，涵盖自然生态系统、文化遗产、农旅与乡村旅游、在地景点以及美食。威省和槟岛的旅游目的地性质不同，两者各具优势与特色，且能够相辅相成。多年来，州政府和私人领域努力在威省发展新的旅游产品和景点，其中包括瓜科坝考古展览馆和槟城河游船活动。这些举措正逐步丰富威省的旅游产品组合，同时也进一步开拓威省在自然、历史、文化及休闲旅游方面多元化的潜力。马来西亚救济机构推荐尼泊尔灾难人道主义基金，为尼泊尔多个受严重洪灾影响地区的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机构主席 Kairil Anwar Khali 说，所策划的援助包括提供食物、清洁饮用水及基本用水、卫生用品包、婴儿用品包、医疗援助，以及未受波及的穆斯林社区搭建临时祈祷室。马简西亚救济机构呼吁国人、企业界、机构、清真寺和祈祷所、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为尼泊尔灾难人道主义基金提供捐款。下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中午，沙拉越几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有下降趋势。在这之前，沙拉越空气质量出现不健康至危险水平。另外，沙巴六个地区空气质量不健康，亚庇理工学院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在今早8点录得最高185的水平。沙巴灾害管理委员会报告，亚庇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79，其次是 Kimanis 指数175，根蒂咬173，山打根152，以及斗湖123。另外，根据报告，截至今早8点的24小时内，沙巴发生6宗火灾，其中包括5宗灌木丛或矮林火灾，以及1宗果园或种植园火灾。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消息，秘鲁政府星期二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强降雨风险迫在眉睫，全国23个地区的893个县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预防并降低未来几个月极端降雨带来的极高风险。各地区政府将在国家民防局的技术协调和监督下，以及在相关单位的支持下，落实各项应对计划。另外，秘鲁外交部9月1号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项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 声明指秘鲁政府一再对威胁西亚稳定、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微妙局势表示谴责和深切关注。欧盟星期二表示，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启动一项培训黎巴嫩军队的任务，但同时强调这项任务不会取代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的维和部队有来自将近50个国家的大约7500人。维和部队自1978年开始就已驻扎在当地。去年8月，在美国的施压下，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于2026年12月31号终止授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爱尔兰举行的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后表示，部长们讨论了欧盟一项新计划，为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咨询与培训。他提到，欧盟这项行动的目的是增强黎巴嫩自身维护安全的能力，而非取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卡拉斯指出，有关任务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有大约10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参与。根据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省的数据，今年8月总共有5209名以色列占领者冲入位于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同时，以色列军队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人，并拘留了114人，其中包括5名儿童。此外，以色列当局也发布了5道禁令，禁止巴勒斯坦公民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巴勒斯坦指责以色列加紧采取措施，致力使包括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在内的被占领耶路撒冷犹太化。丹麦政府推出新政策，从2027年1月起，国内男性在公立医疗系统接受生育治疗的年龄上限将设在55岁。负责管理丹麦公共医疗体系的机构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男性必须在55岁之前转诊接受生育治疗，所有公共系统的治疗疗程必须在满56岁时全部停止。管理机构表示，有研究表明父亲的年龄和妊娠并发症以及儿女健康问题有关联。尽管如此，55岁以上的男性仍然可以在私立医疗机构寻求生育治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西亚区域局势紧张，人在卡塔尔的我国公民受阻保持警惕。福利局为民提供的援助转为更全面，包括赋权弱势群体。秘鲁宣布全国进入60天紧急状态，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强降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下午1点了，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这里有大家的留言区。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话想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是 893AIFM， 或者你直接登入我们的这个 IFM， 如果你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号码记录下来的话啊，0111701-8289。那今天有什么话想说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佩莹这边替大家传达了。那么刚才呢，才一位朋友把信息发送过来啊，就说还在假期的氛围中，那是因为孩子啊学校放假嘛，所以呢就带孩子出外走走的，那么就包括了就是在那个国庆日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昨天1号，然后还有大部分的人都在放假嘛，所以公司里头啊没有那么多人工作上班，所以今天就比较处于一个假期的氛围，是吧？好几位朋友发送过来都在说着自己在享受着假期嘞。有一些去上班的时候，因为公司没那么多人，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拥挤，那么有一些话想说，那如果你也有同感的话，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如果是留言之后你想要听哪些歌曲呢，只要我歌库里头有的话，我这边就可以帮大家选播了。那么请注明哦，因为有些歌曲好多位歌手都有演绎的，你想要听的是谁的版本呀，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的时候也加插这个歌者的名字在你的信息里头。Last of me, yeah, last of me, yeah, this one.

来到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那么这时候如果是你有特别的话想要跟某某人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当然我想要在听着节目的朋友，有一些可能也没有想到原来自己的朋友在这个时候留言给自己哈，所以在这里也许对一些人来说是可以找到一些些的惊喜的，好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这时候我们先看一看哦，这是小 J 的留言，他说其实我很喜欢听我要对你说，也许是因为喜欢观察人，喜欢听他人的故事吧，所以有些时候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有挺多的感触，是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些时候我们的经历啊，那另外一边厢的人他也在经历着一些事，或者是听着有些人在说着自己的一些心情感受的时候，那么自己也虽然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但是可能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到一些些，所以有时候我听着你的故事，有时候你听着我的故事，听着听着就成了一种习惯了。那自己本身挺喜欢听一些比较抒情的那个情歌，所以有些时候在我要对你说这边听到一些人在选播的时候啊，就感觉真的是很满的收获，然后就可以开心很久。有时候在想啊，我们人啊，怎么我们以前会觉得很容易开心，然后现在见长大了之后反而是觉得要开心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是烦恼多了吧。但是治自己的一颗良药啊，就是听这个抒情的情歌的时候发现到诶，原来自己可以开心很久。或者是有时候猜歌名的时候啊，不知觉诶，猜对那歌名，一听到配音说这个歌名的时候，对了，就被我猜中了。那一天呢，就感觉自己哦，浑身都是活力啊。不晓得，也许人就是这样，会觉得需要在这个肯定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感觉自己我做对了，是的，我说对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才能够找到一些些的动力吧。好，谢谢小 J 的留言，我相信你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然后一首歌或者在听着节目的时候都会让你就是脑海中浮现很多很多的画面啊。其实你说的都是许多人的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都不容易，那么当然也希望大家从歌里头找到更多的体验吧。像你今天挑的这首歌曲，这是重新编曲的版本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张智霖的歌。欢迎大家留言，如果这个时候你有话想要对那个人说，那个人是谁，或者是你平常是怎么称呼他的，有没有一个小名啊，或者是怎么有特别的名字称呼吗，你都可以来告诉我。早已知道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歌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DolaUba Didasa
0: #拒绝非法药物。

嗨，你好，我是佩莹，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是 Miki 的留言，说 Miki 你好，他说我是就在上班嘛，刚才佩莹说的其中一样呢，就是说中了我的心声了。因为大家都放假去了，然后我的放假期跟大家不同，所以我还是乖乖回去公司上班，其实还挺享受的，没那么多人，也没那么吵，而且可以专心的把事情给做好。开始觉得这样子的模式还挺适合自己的，而甚至神经里还有一些小小的声音说最好他们不要那么快回来然后我就可以快一点把我手头上的事情完成啊。其实有些时候在公司呢，你想安安静静的坐下来把事情完成，原本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好的，可是因为公司人多，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就是心会被拉走或者会分心，所以有时候人多未必是好办事反而会让你怠慢了工作，是吧？所以今天感觉自己挺逍遥自在的，能够快速的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很开心。突然间觉得自己赚了不少，就是赚了时间。那当赚了时间之后，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能在用餐的时候慢慢的吃慢慢的品尝这个食物的味道所以现在想起来呢，这样子的节奏还挺不错的。但是老板同事还是会回来上班的，所以自己就更加的珍惜这个独处的时间。那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来让自己磨练你的那个工作的进度，我觉得还不错的。毕竟我是认为啦，人是环境会改变我们一个人，然后我们的工作的速度其实也可以慢慢的培养起来的。就趁着这个时候人没那么多，然后也可以给自己多一些的思考，然后多一些的学习，去看一下自己之前缺乏了什么，或者是还可以再让自己求进步的地方吧。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你说人少少的，在公司听节目也特别的放心，所以就挑了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徐美静所演绎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对啊，其实这首歌曲是一首勉励歌曲，也勉励着我们，如果是你生活中遇到很大的风很大的雨的话，不要害怕，继续的努力，总会看见阳光。

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曲相信勉励了不少人。其实我们来可以看，这是 Nelson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今天用了午餐之后有一些些的时间，就想不如来留言吧，看一看今天有没有这个好运被佩莹选上了啊。那曾经经历过一场让自己啊就完全不相信爱情的一段感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失恋过嘛，所以以为只要是恋爱就可以步上红地毯，虽然是两人真的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可是到后来还是改变了。不说那个过程啊，只是想说的是只能相信一句话，就是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也没用。所以那个时候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才让自己重新的振作起来，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那也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那个生活节奏。但是呢，现在回想起来的话，也的确有的时候啊，爱情啊真的是让人很受伤的。是不是只要我们不要接触爱情，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伤害呢？不全然，只是希望在这段感情的这个逝去之后，让你可以重新的看回自己吧，就是从这段感情中你有没有成长啊，有没有让自己更加清楚看见自己缺乏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有它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懂这个信息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那今天你挑了这首歌，这也是陪着你度过无数个失眠夜晚的歌，承认疗伤天后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才的那一首歌曲是不是觉得越唱越澎湃呢？那是五月天还有这周深所唱的歌曲叫如烟。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接下来这位朋友他是叫 Mint 的留言，心里暖暖的，因为今天早上遇到了好人好事，然后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大家都面带笑容，如果这样的氛围啊能够一直啊都保持着的话，那该有多好呢？可是很难的啦，他说因为公司很多部门，然后每一天呢即便你心情很好，可是你到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开了一个会，或者是多人回来上班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大家的情绪哦都会慢慢的蔓延开来，然后就没有那么清新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你的这个形容啊觉得还挺好笑，因为其实你形容的刚刚好，然后我也看得明白。那虽然是说有时候人一多的时候心情难免多少会受影响，可是你说我还是要稳住自己，就像佩莹的节目这样嘛，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这是一生必修的功课啊。我们要怎么样做到不受他人影响呢？哇、哦、真的很不容易哦。偶尔呢当自己动摇的时候呢，希望有一把声音可以提醒着自己，哎，稳定哦，如果你觉得你是对的，那你就不用害怕。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觉的，我们心里会产生很多的疑惑，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怀疑，又或者是有些自信心不足的时候，那很多的那个片段哈会出来，所以心里头的那个剧场哦，不断的在演，不断的在演，不知不觉呢就变成了自己心中的一个小小的导演了。不要让这样子的画面一直在重复着，所以今天就给自己送上一个，就是代表今天的心情吧，因为心里暖暖的嘛。梁静茹有一首歌曲叫《暖暖》，那希望今天的自己能够完成手头上的事的同时，也可以温暖身边的人。好，我就帮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好一段时间没有听的歌曲了，梁静茹的暖暖。也给大家做个约定哦，下个小时我们跟乐器王子有约呢。他是谁啊？他是吉他吉他弹出真感情，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分享你有多爱吉他呢，他的优美的旋律怎么吸引着你呢？下个小时我们再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玻璃市州王储 Tunku Syed Fadinsut Putra Jamalulai 表示，研究结果不应仅成为报告、期刊或学术出版物，相反的，由此产生的知识和发现必须转化为应对挑战的实际解决方案。Tunku Syed Fadinsut 说，研究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催化剂，能惠及社会和在维护环境方面发挥作用。在继续探索科技新领域的同时，必须确保每一项进步都兼顾环境和下一代的利益。前万杰国会议员 Nick Mohammed Abdul Nick Abdulaziz 今天在国会上议院宣誓续任上议员。进入第二届任期的 Nick Mohammed Abdul 是在上议院主席 Dato Awan Bemi Awan Ali Basa 面前宣誓就职。 Nick Mohammed Abdul 也是已故吉兰丹州前州务大臣 Dato Nick Abdulaziz Nikmat 的儿子。他之前在2023年7月8号到今年7月7号首都受委代表丹州出任上议员。国家团结部在8月31号到12月31号期间举办独立足球赛展览，致力推动足球成为马来西亚不同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的团结象征。国家团结部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提到，为期四个月的这项展览是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博物馆局的一号展览厅举行。印尼苏门答腊省的西纳彭火山星期三上午再次喷发，随着火山活动加剧，已有600多名居民或当局安排疏散。根据印尼火山与地质灾害减灾中心消息，火山是在当地时间今早7点20分喷发，火山灰柱喷发到火山口上方大约1000米处，浓厚的火山灰柱向东部及东南方向移动，目前火山还在继续喷发。只需加入冰水等5分钟就能吃日本方面方便面巨头日清食品推出的冷杯面，上市仅一个星期首批库存就卖光了，销量远超公司原本预计1到2个月的

供应量。据报道，这款产品7月20号上市，共有辣味泡菜和鸡盐柠檬两种口味。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孙宇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穆斯林行为准则吧。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完善自己的行为，每一个种族宗教信仰体系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用于指导其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这些行为准则通常反映了特定文化和信仰体系中的价值观和原则。在伊斯兰教中，行为准则以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传统教导为基础，涵盖了各个方面的生活，包括礼仪、道德、社会关系、个人修养等等。例如尊重父母、孝顺长辈、慷慨施舍、正直诚实、保持清洁和自律，都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行为准则。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圣训来教导我们怎样为人处事。最优秀的人就是品行最好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最优秀的穆斯林就是不以口舌或者双手伤害他人的人，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最优秀的人就是能够履行自身义务的人，摘自于伊本马哲圣训集。先知穆圣告诫穆斯林，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不要伤害邻居；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款待客人；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讲善言或者沉默，摘自于穆斯林集录。这段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教导，强调了三个重要的价值观，即尊重邻居、款待客人以及用言行传播善意。这些价值观在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信仰的一部分，是教导穆斯林如何与周围社会和谐相处的重要准则。首先，关于尊重邻居的教导表明了伊斯兰教对邻里关系的重视。邻居在伊斯兰教中被视为家庭的一部分，穆斯林被教导要善待邻居，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这种尊重包括不伤害邻居，不侵犯他们的权益，以及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支持。其次，关于款待客人的教导强调了伊斯兰教对客人的重视。在伊斯兰教中，款待客人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慈善的行为。穆斯林被教导要慷慨地对待客人，要为客人提供食物，要为客人提供住宿和照顾，以展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最后，关于言行传播善意的教导强调了伊斯兰教对言行的重视。穆斯林被教导要言行一致，用善良的言语和行为来与人交往，不要伤害他人的感情，而是要传播善意和友善。这种教导体现了伊斯兰教对和平、和谐和互相尊重的追求。综上所述，这段圣训教导穆斯林要尊重邻居、款待客人以及用言行传播善意，体现了伊斯兰教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和对善行的推崇。这些价值观不仅是伊斯兰教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指导穆斯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重要准则。每一个穆斯林都要以圣训和古兰经作为指导来完善我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快乐和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暂时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Hashtag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

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来到下午两点了。今天我们跟这个乐器王子啊，吉他有约，因为听吉他弹出真感情啊。那么你自己本身对于吉他这种乐器是否也有一份情意结呢？又或者是其实对吉他来说，就是吉他对你来说，在你的这个生涯中，在你读书时期啊，其实在读书的时候挺多人就可能有机会参与这个歌咏团啊、弹唱组啊等等的，都还挺有机会可以表演的。因为吉他它容易携带嘛，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弹奏出来的声音，其实还挺多人对它情有独钟的。那么不晓得说的是不是你呢？那你喜不喜欢吉他的优美的旋律啊？那有一些歌曲呢是你特别喜欢的，其中有一些可能吉他的 solo 版啊，就是属于吉他的独奏的一个小小的段落，有时候会有的一些分不同的小节里头，你会听到这个就是我喜欢的吉他声了。但如果是你喜欢听吉他跟其他乐器搭配的话，比如听的最多的就是吉他跟钢琴，或者是吉他跟提琴的搭配，那你是不是也对他们特别的有记忆感呢？欢迎大家发留言过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893AIFM， 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而我们现在节目在做着直播，所以你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也会看到节目现况哦。来听听歌曲吧，刚刚好的喜欢，是不是你对吉他的真言呢？

我们跟乐器王子吉他有约，就约定大家下午2点钟这个时候准时的守候在节目中。是的，我们今天开始聊乐器王子吉他，哎，这个非常有趣的乐器啊。那么它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做乐器王子。那么钢琴嘛，也是叫乐器之王，所以每一种乐器都有它的那个别称哈。那么当然，吉他它也被称为是六弦琴或者是弹拨乐器。那通常六条弦，然后加上它的形状跟提琴相似嘛，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想，它的这个外形啊，那么也后来的进化啊，然后再加上就是在包装方面啊哈，那吉他呢其实越来越是多样化的了。当然不只是它的这个外形，最重要是它弹奏出来的这个声音耐听，然后大家对它的这个包括了演绎的手法也好，或者是它的音色的丰富力，不管是独奏啊、重奏啊、协奏啊，还是伴奏都好啊。那么吉他呢，它真的是尽显了它的乐器王子的这个称号。那么其实对于吉他，如果你有深入了解的话，可能你对于它弹奏的一些手法，或者是一些乐手们在弹奏的时候的一些独特的那种方式，是可能会留下一些深刻印象。我个人呢，其实除了那一种校园民歌的弹唱啊，像吉他的这个指弹法其实也相当受欢迎的。像你听一些歌手们的唱片啊，里头的这歌曲啊，可是这些因为吉他手都是属于幕后功臣者，往往大家很多时候都是会看走在台前的人，但是其实一首歌曲的产生，它也有很多的幕后团队的完成，它才能够就是登入市面的嘛。所以你听一些歌曲啊，这些吉他手他在里头呢弹了非常美妙的旋律啊，那么其实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位吉他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他弹奏的其中一首曲子，因为有很多吉他的这个曲子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我先说这位是董运昌老师。那么他其实很大部分的歌曲呢都是在唱片里头听到的。那么当然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名职业吉他手，他也是作曲家，然后他的代表作品非常多啊，听见蓝山的味道啊，城市冥想啊，第33个转角转弯啊，街角转弯啊，等等这些歌曲都为他囊括了不少的奖项。那么他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吉他，那自我探索为主的，所以是拜师学艺那个是比较少一些些。当然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天分啦。然后他长期也跟陈绮贞、还是会寂寞啊、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等等吉他编曲，然后合作的艺人非常非常的多哈。那么他的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他所弹奏的这个曲子呢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弹奏的这一首曲子《靠近》，其实听起来真的有一股清新而且轻松感哦。

为是吉他诗人，同时也是只弹吉他手的董运昌老师。他其实热衷于音乐，刚才提到他在高中时期学习民谣吉他，后来涉足了古典啊、流行啊、热门等等领域啊。在学习的过程中呢，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努力。后来呢，就是也给他累积不少经验的是跟不同的人合作的时候，当然他自己本身也参加过比赛，然后那个时候比赛对他来说是一个肯定啊，那个时候是歌唱比赛啊，虽然也是跟音乐有关，不过一个是弹奏乐器，一个是唱歌嘛啊。不过呢，无可否认，他对这个音乐的热忱呢，从来都没有减退。而且刚才提到他跟不同的人合作啊，确实，当你跟不同人合作的时候，可以给你带来不同的火花，或者是对方的努力也会激励着你啊，就是要继续的勇往直前。再说其他的音乐人的那个特质都不一样，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在跟其他人合作的时候，也从他人身上看见更多的优点啊。所以董运昌老师他自己本身他说，诶，其实在弹奏吉他的时候，那不管是一拂琴、一拨弦、一停顿，其实举手投足啊，都是你对这个乐曲的一份传达。那你怎么去把你喜欢的曲子把它弹得更加的柔美、更加的轻柔、更加的飘逸、更加的优雅呢？其实就是跟你的心情是相似的啊，这一点我很认同。那你听啊，刚才他弹奏的这个是属于比较清新轻松版的曲子，那么接着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啊，其实是一首校园民歌，然后当然不是没有人声唱的，只是纯伴奏嘛，所以这首歌曲可能之前大家听黄大成演绎的版本是吧，诶，这首歌曲其实它也可以有很多的变化了，没有人声，只是纯伴奏的余唱会是怎么样的面貌呢？来听听。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军歌曲，张靓颖《执旗》。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3: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3: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3: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3: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3: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3: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光良品冠很早期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是多心，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在感情的路上啊，因为误会和多心呢，是导致感情破裂的伤感的一道裂痕，那寄托了希望成为就是希望过去成为过去了，未来重新开始的情感。那么这首歌曲当初也是唱至皆知向闻的，那么今天我挑了这个是吉他和钢琴的这个伴奏版，那听起来是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哈，感觉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那其实吉他它在搭配其他的这个乐器的时候，它散发开来的那一种氛围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人这么形容啦，就说吉他跟钢琴的搭配被誉为是音乐伴奏中的黄金组合，因为一个是作为弹拨乐器嘛，一个是键盘，就是击弦乐器，然后音色啦、频段啊，或者是在表现力上呢，都有着相当强的互补性。当这两种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可以创造出一种就是超单乐器演奏的丰富的层次感。当然，刚柔并济，钢琴的音色颗粒有力感、明亮、宽广，然后吉他呢，就是因为它比较温暖一些、细腻一些，然后再带有独特的这个弦的声音，所以在弹奏的时候呢，你就听得出来，诶，两者的这个结合就是有一种互补的效果哈，和弦或者是分解和弦，填补中间的空白嘛。所以吉他其实往往在一些歌曲，不管是在主歌、副歌，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属于要强调的一些桥段的部分的时候，它可以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更加的饱满，而且不复杂。好，我们再聆听多一首哈，就是吉他跟钢琴所合奏的一首曲子，同样的也让人联想起了光良品冠。不过这个时候，这个是光良在早期而且也唱红了很多地方的一首歌曲，叫《童话》。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8: OK，Sorry。

好听的吉他声音，这是吉他所弹奏的那些年。的确这首歌曲啊，也是相当多人会跟着哼唱的一首歌，那是胡夏唱的嘛，说的就是缅怀青春啦。然后这个电影里头的情节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的，听过了这一首那些年啊，今天开始我们来跟这个吉他王子有个约会，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的留守这节目啊，我们继续跟他有约。当然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吉他的鼎盛时期，因为吉他和这个比维拉琴呢，不仅是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也常常被誉为是宫廷乐器啊。18世纪后期呢，比拉维琴就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过后全新的六根单弦的吉他，以着它的那个清晰的和声，还有它的这个弦所带来的方便啊，乐器容易携带嘛，这样的优势获得很多人的青睐了。当然有些人是喜欢古典吉他曲或者是流行吉他曲的，所以在我们节目中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了。当然这个吉他不管是它在演奏的技术，在它的性能方面各方面呢，都经过了各方的研究跟革新了之后，让它在流行乐、摇滚乐、蓝调、民歌等等都被视为是主要的乐器之一。那么在这个古典音乐的领域里头呢，吉他常常都是以独奏或者是二重奏的形式演出，而室内的一些这个管弦乐吉他也扮演着相当程度的角色。好，那么今天我们暂时听到这，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洛马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涉及朝圣基金局在沙特阿拉伯的酒店租赁案，一名前部长被警方从今天起直到星期天还押五天驻查。这名前部长是在昨天下午4:30向反贪会报到，录取口供时被扣留。反贪会主席 Dr. Sri Abdul Halim Aman 证实这项消息，并指正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调查这宗案件。槟城州政府下令设立特工队调查发生在昨晚的渡轮和货船相撞事件。德鲁巴汉渡轮和 MV Mecca Jaya 货船昨晚在槟城港口海域相撞，导致21人受伤，其中6人蒙受重伤。槟城港务局主席德鲁杨顺兴说，他已下令彻查这起意外，并指示有关各方收集资料，协助处理赔偿事务。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目前已增加到至少1114人，3916人失踪。灾难管理局是在星期三提供最新数据。另外，中国媒体报道，在西藏死亡人数16人，546人失踪，总死亡人数增加到1130人，4462人失踪。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表示，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迫使数以千计的安哥拉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迁往邻国纳米比亚，但他们却在那里遭遇严酷对待，并面对被强制遣返的处境。据报道，安哥拉南部多个省份面临极端气候，随着多年面对干旱气候和粮食不安全的处境，在2021年1月到7月间，安哥拉有7000多人迁移到纳米比亚北部，在这之后的数年，有安哥拉人跨境前往纳米比亚。在今年，纳米比亚已遣返1000多名安哥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曹洪出任海军部长，曹洪之前已在4月担任代理部长。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贴文中宣布这项提名，并提到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担任这个职位。不过这项提名还需获得参议院通过。曹洪于1971年8月3号在越南出生，他的父亲曾任越南国官员。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高音南伶所演绎的歌曲，是的，在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听意大利语，且在葡萄牙、在法国、在西班牙等等的不同的国度，真的在听着不同语言的歌曲。进入今天外语歌曲的绝配拼盘，看一看是否也有一些你所喜欢的歌曲的出现呢？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卡玛伦，这是叫卡玛伦这位歌手啊，在史上他被誉为是很喜欢唱一些比较属于原始式的歌曲的。他是来自西班牙，所以他演绎的歌曲呢，这民族风味非常的浓郁啊。但因为他出生在西班牙吉普赛家庭，所以他都把这个民族文化都唱进歌词里头了。妈妈是一位卡纳斯特拉，字面上的意思呢，就叫做篮子编织者。那这个词呢，主要是用来指就四处漂泊的吉普赛家庭啦。那么妈妈这个歌唱的一个天赋哈，早期呢其实对这卡玛伦啊，卡玛伦或者 Cameron 啊，造成深远的影响的。那爸爸其实也是歌手，而且也是铁匠，拥有一家铁匠铺，所以小的时候啊，卡玛伦就经常去帮忙爸爸啊。那么就这样长大的，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就是学习到了挺多在吉普赛家庭里头呢接触的一些音乐风格，而造就了今天的他。

Celine Dion 演绎这个法语歌曲啊，是不是唱得特别的有味道呢？真的他是能唱之人啊。这首歌曲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如果是翻译这个歌名的话，是叫做是不是这样做才会让你继续爱我，很长的歌名。那歌词里头就提到了，我明白你这是在跟我分手，谢谢你一番美意啊，你也不必解释太多，你所追求的是我无法给的新鲜感，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事过境以前，花开花又谢，过去的爱恨情仇就留在过去吧。爱情来来去去，若你执意要走，我也留不住你，可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你移情别恋，我会陪你重新找回爱。好了，听过了这首法语歌，接下来有西班牙语版的 Guantanamera。

很不一样是吧？这个版本是西班牙语版本的 Guadalajara， 也算是一首世界名曲了。好啦，今天下节目之前找来了 Lucy Bell 所演绎的歌曲，我是佩莹，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在爱从自己开始再见。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4点，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涉及朝圣基金局案件，早前曾被反贪会扣留的几个人，将在明天和后天被控上庭。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说，提控程序会在沙阿南、吉隆坡和吉兰丹的法庭进行。一名男子在8月31号星期一第69周年国庆日庆典上涉嫌挑衅，已被警方逮捕，并从今天起延扣一天驻查。这名男子是在今天前往警局自首时被扣留，另外警方也已向7名证人录取口供。根据社媒上传的一段视频，布城广场举行国庆庆典时，一名男子试图翻越护栏进入观众席。柔佛州4名16岁少年在丹中龙板海域游泳时失踪，消拯局表示，在今早8点19分接获投报后，派出消拯人员前往现场。调查发现，有6名少年在游泳时出意外，其中2人获救，其余4人失踪。据了解，这4人是一个15人少年团体的成员。一团人自昨天傍晚6点30分起就在当地露营。消拯局已展开搜救行动。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部委内瑞拉，准备敲定一项石油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1/5石油储量的控制权。在这之前，委内瑞拉国会批准了这项协议。尼加拉瓜国会今天通过宪法修正案，全面限制反对派政治人物参加选举。这项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6年延长到7年，并明文禁止曾企图政变或曾有叛国行为或曾呼吁外部军事干预的人参加大选。议长波拉斯宣布，这项宪法修正案予获全票通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座神秘的漂浮小岛近期引发关注。这片长满树木的陆地先是在湖中央突然出现，随后从卫星图像中消失，如今又被发现漂到约30公里外的岸边。根据研究确认，由于漂木多年来不断堆积，逐渐形成基底，植物和树木随后在上面扎根。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春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军歌曲，张靓颖《执旗》。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是最后的结束，不屑天地万物，有你与故事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4: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7: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6: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8: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6: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9: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6: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六名缅甸难民接受安排于九月底遣返回国。朝圣基金局弊案涉案者明天和后天将被控上庭。美国能源部长底布委内瑞拉，两国石油协议即将敲定。萨拉姆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正被移民局拘留的1476名缅甸难民定于九月底回国，他们表示同意自愿接受遣返回国。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在被移民局拘留的大约一万名缅甸难民中，内政部筛选出了大约5000人，并把名单提交缅甸大使馆。遣返程序预计将在九月底展开。政府也获知这批难民回国后的安全得到保障。提到烟霾问题，发密说，沙拉越的布云造雨作业能否执行取决于云层移动情况，这是为了确保雨水能够降落在需要降雨的地区。他说，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正在评估合适的云层结构，之后才能开展任何人工降雨作业。另外，发密表示，9月16号的马来西亚日定于晚间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因为沙拉越几个地区，特别是古晋和西连的烟霾情况令人担忧。有鉴于此，当局决定将庆典安排在室内举行。也是通讯部长的发密说，计划露天举行的节目无法按原定计划执行。国家团结部从8月31号到12月31号期间举办 Merdeka 足球赛展览，致力推动足球成为马来西亚不同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的团结象征。国家团结部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提到，为期4个月的这项展览是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博物馆局的一号展厅举行。涉及朝圣基金局案件，早前曾被反贪会拘留的几个人将在明天和后天被控上庭。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说，提控程序会在沙安南、吉隆坡和吉兰丹的法庭推行。有两项指控是和滥用职权及欺诈罪有关，而涉及在麦加和麦地那的酒店租赁案，反贪会已完成最新调查，调查报告预计将在呈交总检察长后在下个星期提出进一步指控。涉及朝圣基金局在沙特阿拉伯的酒店租赁案，一名前部长被警方从今天起直到星期天还押5天驻查。这名前部长是在昨天下午4:30向反贪会报道录取口供时被扣留。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证实这项消息，并指正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调查这宗案件。槟城州政府下令设立特工队调查发生在昨晚的渡轮和货船相撞事件。德鲁巴汉渡轮和 MV Mecca Jaya 货船昨晚是在槟城港口海域相撞，导致21人受伤，其中6人蒙受重伤。槟城港务局主席大斗杨顺兴说，他已下令彻查这起意外，并指示相关各方收集资料协助处理赔偿事务。前万杰国会议员 Nick MohammedNick Abdulaziz 今天在国会上议院宣誓续任上议员。进入第二届任期的 Nick Mohammed Abdul 是在上议院主席 Dato Awang Bemi Awang Ali Basa 面前宣誓就职。 Nick Mohammed Abdul 也是已故吉兰丹州前州务大臣 Dato Nick Abdulaziz Nikmat 的儿子。他之前在2023年7月8号到今年7月7号首都受委代表丹州出任上议员。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部委内瑞拉，准备敲定

一项石油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1/5石油储量的控制权。在这之前，委内瑞拉国会批准了这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这项协议将使美国获得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赖特在抵部委内瑞拉时向媒体表示，会在星期三宣布几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曹洪出任海军部长，曹洪之前已在4月担任代理部长。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贴文中宣布这项提名，并提到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担任这个职位，不过这项提名还需获得参议院通过。曹洪在1971年8月3号在越南出生，他的父亲曾任越南官员，1975年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曹洪是美国海军退伍军官，拥有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军官、爆炸物处理军官、海军伞兵、海军潜水员以及水面作战军官等资格，曾参加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作战部署。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目前已增加到至少1114人，3916人失踪。灾难管理局是在星期三提供最新数据。另外，中国媒体报道，在西藏死亡人数有16人，546人失踪，总死亡人数增加到1130人，4462人失踪。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表示，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迫使数以千计的安哥拉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迁往邻国纳米比亚，但他们却在那里遭遇严酷对待，并面对被强制遣返的处境。据报道，安哥拉南部多个省份面临极端气候，随着多年面对干旱气候和粮食不安全的处境，在2021年1月到7月间，安哥拉有7000多人迁移到纳米比亚北部。在这之后的数年间，有很多安哥拉人跨境前往纳米比亚。在今年，纳米比亚也遣返1000多名安哥拉人。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西纳彭火山星期三上午再次喷发，随着火山活动加剧，已有600多名居民或当局安排疏散。根据印尼火山与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的消息，火山是在当地时间今早7:20喷发，火山灰柱喷发到火山口上方大约1000米处。浓厚的火山灰柱向东部及东南方向移动，目前火山还在继续喷发。尼加拉瓜国会今天通过宪法修正案，全面限制反对派政治人物参加选举。这项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6年延长到7年，并明文禁止曾参与政变企图或叛国行为，或曾呼吁外部军事干预的人参加大选。议长波拉斯宣布，这项宪法修正案已获全票通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座神秘的漂浮小岛近期引发关注。这片长满树木的陆地先是在湖中央突然出现，随后从卫星图像中消失，如今又被发现漂到约30公里外的岸边。根据研究确认，由于漂木多年来不断堆积，逐渐形成基底，植物和树木随后在上面扎根，在水位高涨时可能导致这片陆地从岸边脱离开始漂流。当局提醒，这座加拿大漂浮岛并不稳定，也可能随时断裂，因此不建议民众登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被移民局拘留的1476名缅甸难民接受安排于9月底遣返回国。朝圣基金局弊案涉案者明天和后天将被控上庭。美国能源部长抵部委内瑞拉，两国石油协议即将敲定。Malaysian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9月2号，农历7月21，星期三的下午5点15分，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歪歪。
1: 哇哦，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4点钟到5点钟，都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为大家安排了很多90年代的经典歌曲。我一听就说今天的歌太好听了，满满的回忆呀。
2: Hush 也说呢，就是很开心可以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特别是有一首很好听的福建歌曲。
1: 对，我们一定呢要收到听众的留言之后在空中念出，这样子我们的音乐总监们才更有动力安排首首经典啊。这真的不容易，你想一下，每一天都要排一个小时的歌单，
2: 而且呢这一个小时的歌单既排了要让大家听得舒服，那同时呢又要让大家觉得诶，这些歌曲呢是好听的，并不是重复的。
1: 是，而且呢上个小时我们的音乐总监就安排了一首歌曲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哇，听起来我的观感是好浪漫哦，但是没想到身为00后的 YY 竟然冒出了一句，
2: 我说这就是恋爱脑。
1: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对爱情到底有什么什么误解吗？还是对爱情有如此的仇恨吗？
2: 不是，你看哦，你说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很浪漫的，对吧？但通常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君主，他们的朝代呢就会迎来覆灭。
1: 是，
2: 那在覆灭
1: 之后，因为通常就是他们的事业搞不好，所以呢最后只能用爱江山更爱美人来美化
2: 他。对啊，然后他们就会说都是这个女的红颜祸水，通常就会把这个王朝的覆灭怪罪在这个女性的身上。可是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明明就是你昏庸。就是明明是自己无能，没有办法去重整这个朝纲，然后你就说是这是这个红颜祸水啊，或者什么妲己啊，
1: 好像也是哎。
2: 对啊，就是根本就是用一种美化又或是浪漫化的方式说，其实我无心朝政是因为我爱江山更爱美人，但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无能用另外一种方式伪装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王朝啊没落的罪名灌在女性的身上
1: 啊。我们女性终于出头天了，为我们平反了。而且你看啊，以前90年代80年代啊，不是大家都爱看琼瑶嘛，但是现在回看琼瑶的戏就会觉得三观不正，或者是情绪勒索。
2: 我记得我在上几个星期才和你说过，我说我其实非常想要看回一些经典的电影，因为这个电影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有好几部电影呢，我在看到一半就没有办法看下去，就是因为它里头有很多开女性的非常恶俗的玩笑。那这样子的观点可能在过去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笑点，但现在我在看，我已经没有办法把它当作笑点了，我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最后我就没有办法看完。
1: 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00后的恋爱观到底是不一点都不罗曼蒂克，还是人间清醒呢？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正义。教育部阐明，学生保护政策并不是将保障学生安全的全部责任都压在教师的肩上，并指教育部的政策不是在事发时推卸责任，更不会让教师成为替罪羊。他强调，有关举措将设立更明确的框架，厘清各方在保障学生安全和福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提供指南，协助各利益相关方有条不紊地处理学生安全和福祉的课题。教育部是通过至期2026年7月1号的专业通函，宣布落实学生保护政策，并规定学校成员及与学校和学校成员有事务往来的校外人士必须签署学生保护政策遵守承诺书，以作为接受、遵守及落实该政策的证明。这项政策的核心就是加强对学生的保护，让学校成为一个安全、健康和有利于学习的环境。 简单来说，范围相当广，包括学生在学校参与学校活动以及往返学校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安全风险。教育部在2026年推出的安全学校管理指南也进一步涵盖学生在课堂、体育和课外活动等不同场合的安全管理。例如，学校必须注意课室环境是否安全，体育和课外活动必须按照安全程序进行，同时也要做好风险管理、事故汇报和内部监督。此外，学生面对的风险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也包括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和校园安全的问题。因此，学校需要加强预防、识别风险，以及在事件发生后及时采取行动。这项学生保护政策并不是单靠校长或老师执行，而是强调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以及相关单位共同承担保护学生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保护政策是在原有校园安全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总的来说，学生保护政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学生能够在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 official.com.my。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5: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4: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5: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4: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6: 从一面国旗开始。
7: 这位朋友阿冲他说，上个星期 YY 也是吐槽4点钟的歌单是恋爱脑，这个星期又吐槽歌曲恋爱脑，所以他怀疑歌单是小韩排的，不然 YY 怎么敢吐槽呢？他说 YY 是开悟早的 Z 世代，祝福你呀、啊，真的不要恋爱脑啊。
8: 但是歌单不是小韩排的，
7: 真的不是我排的，
8: 歌单是我们的音乐总监们排的。嗯、当然有一些歌单是我们自己排的，但4点到5点这个经典歌曲的歌单呢，我们就让更加熟悉经典歌曲的音乐总监们来挑选。
7: 而且说实话，恋爱脑的歌曲选择真的多很多，
8: 是真的。其实我在挑歌曲时也发现了，恋爱脑的歌曲是越来越多。当然近几年呢，就有很多比较人间清醒的歌，嗯，像是什么请你别爱我，不爱就不爱，
7: 而且
8: 我不要你的爱。
7: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曲就是反映时下人们的想法，可能90年代吧，大家对于爱情的想象都是很美好的，也确实。从前呢，好像结婚或者是爱了就是要负上责任，都是一辈子的，就是大家对于他的想象都是很沉重的一个责任。那现在呢，我们好像比较强调是自己过得好比较重要，所以除了有刚才 YY 说的可能就是不爱就不爱，就是恋爱清醒的感觉，也有很多歌曲你不觉得就是爱自己吗？就是强调爱自己，或者是注重心理健康的一些歌曲。
8: 我觉得不只是歌曲，无论是文学作品又或是影视作品，其实都有这样子的趋势。你可以看过去比较多那种，我们刚刚不是有在讨论吗？就是琼瑶的作品，那个时候就大火。但这个作品如果你拿到现在来看，就会被骂。
7: 对，
8: 大家说这是什么剧情，什么人设啊，
7: 教坏人呐、
8: 啊！对，那有一段时间不是非常火，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吗？就是过去，
7: 现在也是啊，
8: 现在这种就偏微短剧，
7: 对对对。
8: 可是如果是长剧，大家就不拍这种剧情了，拍的比较多是在城市里小人物的挣扎，那种现实的众生相，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更加关注这些事情。
7: 嗯，而且说实话啦，我们的饭碗现实是比较重要的，
8: 对，
7: 怎么样可以挣得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恋爱就放在其次吧。
4: 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五点
6: 无所事事。
7: 是的，我们这个小时聊的话题就跟饭碗有关哦，就是你的工作啊，当初你面试的时候要经过哪些测试呢？因为最近呢，有台湾的航空公司啊，他们就进行了招募的初试，有近3000人投递履历，经过初步的书面资料的筛选呢，约1700人符合初试甄选的资格，但是他们最后预计哦，只录取30人，就是3000人投履历，他们最后只会录取30人。
8: 哇，感觉上竞争力非常非常强，
7: 对，竞争很激烈，而且他们就说呢，初试的项目就包括了要脱鞋摸高的测试啦。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现在你不能够明确的写我要求男性女性或者是某某身高、所以会有歧视之嫌，所以这样直接就是一个脱鞋摸高的测试，不管你的身高如何，只要你踮起脚你摸得到那个高度的话都可以通过。
8: 其实也不是耶，我曾经访问过空服人员，那他们说这些都是航空公司非常正常的要求，
7: 是
8: 会做这样子的测试是因为我们的客舱就是上头是有那个储物箱的，
7: 是
8: 对，你一定要能够关到那个储物箱，这就是航空公司的要求和标准，
7: 对，对工作的要求啦。
8: 是，
7: 还有一项呢就是团体面试，考官呢就着重应试者的语言口条还有台风稳定度，也观察求职者在团体面试当中的抗压性和临场反应。
8: 因为呢作为空服人员他其实也是服务业的一种，所以呢他的整个台风啊稳定非常重要，他代表的是公司的一个脸面，同时因为空服人员他们其实并不只是在服务乘客，他们也是在维系机上的安全，所以如果不能在发生紧急状况时保持冷静，那就没有办法让乘客们可以安全的疏散了。
7: 是，那这个是空服人员的测试嘛，就问问收音机旁的你哦，你当初面试的时候你的工作又需要通过哪一些考验呢？像我们 DJ 的话之前不是有招募同事嘛，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要发送音档啦，还有这个履历，履历是基本啦，大家可以不用说，然后面试应该也是大家都会经历过的，但是也可以说一说你面试的时候大家都在考什么呢？有没有一些不按牌理出牌的测试？那我们主要就是面试嘛，因为面试的时候主考官就大概可以知道你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这些情况如何啊，水准啊，还有可能一些问题吧，主要就是聊天哦，我们的主管基本上都是跟你聊天，然后看一下你的够不够自信啊，有懂不懂得举一反三啊之类的。
8: 我在工作上的面试基本都很正常，那即便是实习时他们的要求就可能是需要附上我曾经写过的一些文章，那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好多年都没写文章了，就赶快去把那种中学毕业之后写过的一些小文章发过去。其实工作上的面试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比较不正常的是我在大学活动时的面试。
7: 不常规啦，不是不正常啦，
8: 我觉得
7: 啊，怎么说怎么说
8: 怎么说，我们就要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7: 好，下一段我们也听听你的故事吧，你是什么职业，然后你要经过哪一些测试才可以正式入职呢？还有之前哦，我也听说过公务员是需要经过心理测试的。有没有朋友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8: 的确是啊，老师也需要啊。
7: 是，送给你蔡依林的歌曲《好东西》，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89，赶快把文字或语音发送进来吧。这个时候呢，在 YouTube 也同步直播当中 ，AIFM 的 Malaysia。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3: 我是小韩，
1: 我是 YY，
3: 来赶快说一说。
1: 我问你，你最多被多少人同时面试过？
3: 三位。
1: 我们的大学活动呢，有一场哦，我们最多同时被30多个人面试，而且他是没有事先告诉你的，你是推开房间的那一刻。
3: 你到底要面试什么？
1: 他其实就只是面试一个筹委，无论你是面试哪一个职位，你只要推开房间，你就会发现30多个人坐在那里，然后就是穿着西装看着你。
3: 都是学长姐，
1: 对，都是学长姐，
3: 还是有老师，
1: 都是学长姐。然后就坐在，你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有点像是开新闻发布会，你知道吗？你就坐在桌前，然后他们就开始举手问你问题，然后大家都不笑，就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你各种各样的那种突发状况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呢，虽然是压迫感形式的面试嘛，我曾经参与过另外一个活动呢，他们是会给你很多临场的状况让你去解决，比如呢，让你现场卖充电宝。突然间有一些小朋友来跟你吵架之类的，或者是请你扮演一只尿急的猴子。
3: 要表演吗？还是要用口才表达就好？
1: 他是要表演出来的，就是
3: 你到底是面试什么筹委会？
1: 那个
3: 办什么活动？
1: 这是不同的活动啦，就是真的是不同的活动。
3: OK，
1: 刚才后面
3: 有没有太难啊？筹委会的成员不是义务的吗？还要过五关斩六将？
1: 对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呢，他们就会是请你把就是面前的这张纸巾卖给我。
3: OK，
1: 真的也是有这种，就是但挺有趣的啦，我就觉得还是蛮好玩啦，的确是很有意思的经历。但对啊，就是我说我在面试工作时都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3: 我之前顶多就是有一些笔试啊，可能做翻译的呀，又或者是面试等等的。
1: 我也是有，
3: 对对，这是很基本的吧，就看你的工作需求嘛。
1: 是。
3: 那我之前呢，曾经读过一本书，这个作者就分享呢，一些微软他们真实使用过的面试题，比如说这一题，昨天我在早上8点开始爬山，晚上8点到达山顶，睡了一觉之后，今天我在早上8点开始从山顶原路下山，请问啊，晚上8点到达山脚，请问有没有一个时刻，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站在同样的位置？然后或者是，请问上海有多少辆自行车？还有如何用两个指针判断一个链表是否有坏，写下你对这一道题的思考过程。所以其实它的重点不是看你的答案，也不是看你有没有学过什么计算机理论之类的，答案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要看整个思考过程，你是怎么推论出答案的。所以它其实你答错不要紧，但是它就要看你遇到一件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这一道问题可能之前都没有人遇过，尤其是在科技公司嘛，总是会有很多新的科技是以前的人都没有遇过的情况，那你怎么去思考？
1: 是，我想面试它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有些人呢会觉得，这个面试官问的问题太苛刻了，那他就觉得这个公司的环境可能不太适合他。而有一些面试官就觉得，我就是要问这样子的问题来看你的抗压性，又或是临场反应如何。但如果它涉及到人身攻击，又或者是涉及到你觉得好像已经触及到你的底线了，那对方最后决定不要参与你这个公司，即便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选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因为面试本来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3: 是，以前是雇主挑雇员，现在是员工挑雇主啊，
1: 还是一样双向了。
3: 是，那继续说一说吧，当初你面试的时候啊，需要做通过哪些测试呢？还是曾经有这个面试官考官考过你一些很有趣很难忘的问题，跟我们分享吧。0111701289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Lasamia,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7: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5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慈敏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10GB 的网络数据。
8: 这项倡议是和5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7: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8: 其中 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 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7: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9: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快讯。
1: 十年同行，潮语有你。雪龙潮州会馆妇女组暨青年团为了庆祝潮语班成立十周年，将在10月10号至11号在雪龙潮州会馆举办潮语班十周年生活营，并开放给历届潮语班学员及潮语爱好者参加。参与者将通过听、说、读、唱、玩不同方式接触潮语，感受潮语独特的韵味。生活营内容包括潮州功夫茶体验、用潮州话学唐诗、潮州俗语、谚语、歌谣及绕口令等丰富内容，让参与者在有趣的互动中学习潮语，认识潮州人生活中的智慧与文化。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5号，任何疑问可联络 016-670-3529 016-670-3529。
2: 传递温暖关怀，用爱陪伴生命。非政府组织慈悲安宁疗护基金会长期为吉隆坡和雪兰莪一带的末期重病患者及家属免费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和心灵关怀。为了筹募接下来的服务经费，基金会会在9月13号星期天早上9点到下午2点在八打灵在野的 Bukit Utama The Club 举行慈善义卖会。基金会是内陆税收局认可的扣税机构，欢迎大家踊跃到场支持，用行动把温暖送到有需要的人心里，期待你的参与。
1: 柔佛麻坡豪林学校为了筹募学生活动基金，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举办义卖会及全麻坡华小歌唱比赛。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 012-719-4313 012-719-4313。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五点
4: 无所事事。
5: 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在面试的时候需要经过哪些测试。这位是阿丹呐，他的第一份工作呢，老板就会问他你会什么语言呢？他说呢，我只会华语、国语，英语不太好。那老板就说可以了。所以呢，因为在他的工作里头不用经常说英语，所以他就入选了。现在他做老板娘啊，只要员工懂得零件会认识货就可以了。
6: 那古晋的招璇就说自己呢是经过朋友的介绍，直接呢和老板在咖啡店面试。
5: 哇！
6: 那对方呢就问了他一些市场的经验啊，还有他呢就问了对方一些工资待遇津贴等等，老板就马上拍板决定。
5: 不过我过去也曾经有一份工作是没有面试的，就是刚好是新公司他们要找员工，
6: 就是确认过眼神，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5: 对，就身边的人介绍了我就被录取了，非常的幸运啦。还有这位朋友要匿名，他说呢在20年前有去两家航空公司应征空服员，航空公司要求应征者脱鞋袜量身高，可能怕大家作弊吧，因为有内增高啊。还曾经面试一个普通的文员，老板要考打字和文字输入。
6: 那这位朋友呢他叫做 Trilling， 那他就说以前应聘服务员，对方呢就没有要求需要学历或考试，而只要呢肯学习怎么样照顾好去服务好顾客就可以了。那后来呢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啊，老板就非常器重他，他也成为了餐厅的收银员。
5: 我想可能很多老板呢现在因为你的那个履历啊，你的下属可能 HR 会先帮你过滤一轮，等到真正面试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看态度了耶。
6: 因为履历其实也不代表能力啊，
5: 就是
6: 履历你可以写得非常好，你可以写你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有过各种各样的经验，但是你的能力如何其实还是要在现场的面试又或者是在工作中才能体现出来，
5: 过五关斩六将啦。所以虽然以前有一句老话说什么吃补当吃苦，吃苦当吃补，我们很多年轻一代那00后就觉得哎那是上世纪的哲学理念呢，但是好像对很多老板来说 仍然是如此，就是看你的态度，肯不肯做，肯不肯学。
6: 我觉得肯不肯做，肯不肯学，也要看你有没有付出相应的工资吧。
5: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不是你待在公司的时间越久就越有能力。以前会这样嘛，老板经常看到你的话会比较安心、现在要吸引人才真的不是这样哦，要看你就 work smart啊，好过 work hard。
6: 对，就是一份工作交给你用10个小时来完成，那你就需要加班，老板可能就觉得你非常努力。可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可以用2个小时做完了，那他如果按时下班，你说诶你为什么没有为公司付出，那对于那个员工而言他可能也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工作还是做完了。
5: 现代人要求工作有弹性啦，而且呢你给我弹性的话代表你信任我，我会更愿意卖力为你服务。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接下来呢，在6点新闻之前给你听上的歌曲是派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下个小时来到星期三就有嘉宾 DJ 的加入，今天加入我们的就是媒体系讲师叶天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

片。针对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安与争议的电视剧蜜糖或毒药内容寻求全面解释，身兼昌明政府发言人的发密在内阁会议后召开记者会时说，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也将参与会面。较早前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发文指出，该部反对播放电视剧蜜糖或毒药，并指该作品通过明示或暗示加入触及宗教敏感及本地文化规范的元素，并对此感到遗憾。反贪污委员会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和其投资机构 FIC 涉嫌舞弊、滥权及贪污的指控，开启六份新的调查档案。反贪会主席 Dr. Sri Abdul Halim Ahmad 指出，反贪会在8月24号接获有关联邦土地发展局和其投资机构管理层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执行项目和投资的资料，进而采取这项行动。综合媒体报道，德国奥格斯堡中央火车站附近2号发生爆炸，造成两人轻伤，目前火车站已经被完全封锁。报道指出，爆炸发生在当天凌晨，地点位于中央火车站对面一处建筑通道内。警方最初仅封锁火车站建筑入口，依靠站台运行受到限制。警方随后在行动过程中又发现一个可疑物品之后，便完全封锁中央火车站，并暂停列车运行。火车站附近道路交通和公共交通也受到影响，爆炸原因和事件背景还在调查中。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星期三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截至8月31号，该国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上升到6186宗，其中3007宗死亡病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

0: 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9月2号傍晚的6点06分，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歪歪。
3: 你好，我是建宏。
1: 嗯，今天呢还是在农历七月当中嘛，我们都知道农历七月呢就是有中元节、盂兰盆节等等。那路边祭祀，俗称的拜路边，就是期间常见的民间传统习俗啦，主要呢是用来祭拜这个孤魂野鬼嘛。那不过呢最近哦，这个农历七月好像不是很平静哦，也有一些举措呢就引发了可能是环保的课题呀、又或者是炫耀的一些争议。
3: 嗯，
1: 所以待会儿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呢，天虹就要跟我们聊一聊，这当中我们可以探讨的一些角度。
3: 我觉得谈这个课题的时候，听众们可能会有两方不一样，就是有一点非黑即白的那种想法、就是有一些是秉持着传统文化上面必须要去传承下去，让下一代去知道说，我们去所谓的拜路边啊，这些焚烧纸一些纸杂品的那些用意在哪里。另外一方面就会站稳在于说环保上面，或者是环境，不是讲环保啦，就讲环境保护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日前有很多一些天灾啊，一些大自然的，甚至我的家乡宜立在几天前竟然有地震，是感受得到的地震。所以我们在于整个环境上来讲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某些文化传承上面做一些修改，然后去符合一下环境保护呢？那我们就下一个小时继续聊啦，
1: 我们一起重新思考中元节路祭的争议。那这个小时呢，在6点15分也会为你送上 JC 所主持的启程2.0，先来听艾热和王以太的宜居星球。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青莹《我和你的影子》。他的青春阳光那么洒在路上，我和你的影子为什么被晒得那么紧？亚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作为一个生意人或是一家企业，要如何配合国家政策走向 Made by Malaysia， 今天说说几个实际的建议。首先，先盘点自己的无形资产，你的公司有没有哪些配方、设计，哪怕是品牌或产品的名字，可以被注册专利或商标呢？你可以咨询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弄清楚流程，这是最基本，但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再来，尽早把自己的品牌发布到网络上，留下一个可以被追溯的记录和时间线，未来可以在任何争议中发挥一定的保护作用。假如你是半导体和电子电器行业，建议往设计靠拢，而不是只做组装测试，让你的大厂客户带你从基础代工升级到精密工具、自动化测试这些更高价值的能力。假如你在食品和农产品行业，就可以透过强化地理标志，达到 Made by Malaysia 本土品牌的认证效应，例如沙拉越胡椒、沙巴茶、猫山王榴莲、丹南咖啡等等，都是用这种方式把生产地变成品牌，也可以得到更多保护，不容易被模仿。至于传统手工艺和地方产业，以沙巴为例，地方政府正在推动2026至2023年的知识产权发展计划，把当地的高原农产品、海藻产品、传统手艺品一步步转变成受保护的品牌商品。如果你的生意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条路值得探讨，让拥有本地 IP 帮助你的公司和品牌扎根。问问自己一个核心问题，手上的东西是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呢？配方、设计、客户关系、团队的手艺，只要是别人拿不走的，就值得花时间去申请、注册、保护。再来，在生产线上全程使用本土供应、技术、原材料，就可以让 Made by Malaysia 这张贴纸真正贴到你的生意上。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呀呀，可以爱你真好。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3: 我是天红。
0: 那我们第一段的新闻呢，就关注反贪会哦的媒体汇报会。反贪委员会的主席呢，杜斯里阿杜哈林今天在媒体汇报会上就指出，反贪会已经就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 RCI 的报告开启了14份调查的文件，其中六宗案件是根据黄委会报告直接转交反贪会来调查，那另外的八宗呢是反贪会自行发现而且展开调查的，其中两宗案案件已经完成了调查并建议提控，预计呢就在9月3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9月4号在法庭提控。另外四份因为查无足够的犯罪元素被列为无需进一步行动 NFA。
2: 那阿杜哈林就指出，反贪会在这六起案件当中一共逮捕了7人，他就说反贪会一共传召了115名的证人来协助调查，其中有6份的调查文件已经完成，并且已经在8月21号以及28号提呈给副检察司来采取后续行动。而至于反贪会自行发现并且展开调查的8项课题，主要是涉及投资事项，反贪会已经逮捕了11人协助调查，其中就包括被带上庭严扣的前部长。不过阿杜哈林也强调，这些逮捕行动是为了协助调查，并不代表相关人士已经被提控。
0: 此外啊，反贪会呢也就这8起案件传召了130人入供，在这8份调查文件当中，已经有2项完成了调查，并向总检察署提呈提控的建议。如果一切顺利，并获得总检察署的同意，2宗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在法庭提控。那其中一宗案件呢，涉及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条文，也就是滥用职权。另外一宗呢，涉及刑事法典第471及420条文。除了上述的2宗案件，另外呢，也有一份调查文件呢是已经接近完成了，也将会在近期提呈总检察署以建议提控。
2: 而另一方面，反贪会主席呢杜斯里阿杜哈林也宣布，在下个星期开始，他们会展开 Operasi Fela 特别行动，全面来彻查联邦土地发展局，也就是 Felda， 还有他的投资机构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的投资与收购的弊案，同时也会分阶段展开逮捕行动。
0: 那反贪会针对 Felda 弊案开立了7份调查的档案，其中6份是在8月24号刚刚立案的新案，初步调查就揭露涉案的高层也远超实际估值的天价进行收购和投资，导致 Felda 整体蒙受惨重的损失，过程当中是充斥着这个挪用资金啦、滥用职权还有贪污的行为。
2: 不过呢，因为牵扯的 Felda 管理层的调查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确切的汇金总额还在估算当中，因此逮捕行动会分批进行。目前反贪会已经传召了12名关键人物入供，而阿杜哈林也透露，反贪会将会同步调查森美兰的 Felda、巴弄期的油棕树苗品质以及种植计划的执行纰漏。阿杜哈林就促请外界停止一切可能干预调查的揣测，也给予当局足够的空间，用法治的原则来严厉查办这起案件。
0: 那最近呢，这个反贪会啊有许多的大动作啊，那天童你怎么看呢？
3: 那可能就是日前有很多人觉得说，诶，我们的反贪会好像没有太多的功能性，或者单纯只是存在，为了存在而存在，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政治压力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其他的政党或者一些政治人物上面施压，而导致他们要做这个动作。但撇开这个的话，我觉得今天大家为什么会关注太多，我觉得是因为首先在日前因为选举的时候就的那个达蒙哈基的那个 RCI， 因为达蒙哈基就是所谓的朝圣基金那一边挑起了所谓的非穆斯林，挑起了穆斯林的关注。那我对这件事情来讲，可能过去我个人对于所谓的跨宗教传播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研究，所以我就发现我原本就已经知道说朝圣基金对于很多穆斯林朋友来讲说很重要，可是对于一些非穆呢，比如说华裔的大家华社到底知不知道达蒙哈基对穆斯林有多重要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哈，有这样严重吗？有，因为我只是 randomly 就是大概随机的去问我身边的一些穆斯林朋友，就马来朋友，当中包括所谓的B40 群啊或 M40 群啊，用这样去区分的话，你会想说 M40 群他们想要朝圣的义务。你要知道这个是属于穆斯林里头一生人里面有好几件事情必须要身为穆斯林所以需要完成的其中一个功课叫做朝圣。而朝圣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比如说佛教徒要去尼泊尔要去印度朝圣或者去西藏朝圣买一买机票呢安排行程就可以去朝圣了，并没有。因为在于朝圣的那个地方那个所谓的所谓的他们得要朝圣的那个目的地是有扩大的，就是进去的时候不是讲说哦，你到了你就可以进去，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里头穆斯林要去的话他必须要登记，而必须要是沙地的国王那边去批准讲说诶今年的人数是多少。当然那规则上面我们要谈是一批不那么长，那对于现在很多 M40 跟 B40 的群体他会觉得我当初存下的钱就是为了要让我跟我的家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或者最靠近的时间内然后朝圣，拿到名额过后朝圣。那现在我们不知道说这笔钱还在不在，然后也就是说他可能存了比如说我今年30岁预计他可以在50岁的时候去朝圣啊。你可能听的时候哈，有没有这样夸张？的确不是讲说今天你存够那个数字你可能在一年过后你可以再取回提款然后去朝圣，不是。你30岁你哪怕存够了你也要等到说那个名额配对给你，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可能你到了50岁你的那个金额也不多，所以你也不能去。所以对于穆斯林来讲说这一块他们相当看重。然后当事情一爆出的时候有引起一些穆斯林生气的点是，当然在于政治上面来讲，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沙美兰的选举，他会觉得诶为什么是现在才来讲。那因为那个时候那报告结束就是呈上给国家元首去看的时候是2022年，大概是那段时间，现在已经2026年已经过了四年，所以他们更加愤怒。另外一点是更担心会多过于愤怒。他们担心的点是这个跟过去他们所熟悉的所谓的贪污案件来讲相比来讲，这个非常靠近他们。它是基本上是属于我的一分有关系到我的户口的那个贪污案，就好像假设我只是假设公积金局发生贪污案，那我们就很关我就当然很关注了。现在就是啊，这个朝圣基金影响到他们，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所以大家会更加于关注说所谓的反贪局或者是相关的执法单位什么时候可以将这些所有的事情我用回归正常这样来讲，这样他们才会不担心说未来轮到他们去朝圣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计划。
0: 那当然呢，现在我们看到反贪会是一系列的大动作嘛，尤其呢是昨天又逮捕了首相署宗教事务的前部长拿督斯里·惹米尔基尔，所以这个算是最近啊针对这个朝圣基金局案件所做的最大的动作了吧。所以接下来会继续的发酵了，很明显吧。
3: 对，因为如果你看那一份朝圣基金就是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所有的报告里头名字是一箩筐的，
0: 是
3: 那我相信这些人肯定如果有相关的有关系到的话 MACC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会马上找回大家然后去做该做的东西。你可能会把它诠释成说诶这个是不是一些政治动作，哪怕它是一些政治动作也好，哪怕是政府或者是反贪会它应该做的东西也好，近期内我们新闻上就会关注到说下一个被抓的是谁。而目前为止我可以这样去讲吧，因为现在被抓的被所谓的逮捕的是前就是纳吉时期的所谓的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0: 是
3: 那下来其实有跨好几位，包括达波哈基自己本身的所谓的他因为他有政治委任的嘛，那位我没记错的话是巴林的前国会议员，那其实他的名字也有被点到。此外如果听众们你如果关注接下来还是会抓谁的话，那你可能你翻一翻皇家调查委员会的那个黄委会报告，你就会发现到说诶他名字是很多的。因为为什么我的穆斯林朋友他会很关注，他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他可以，单单一个问题吧，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一间公司经营的好分红是应该的，那为什么在分红上面来讲说他的红还多过于当年的营额，就是营收。那在这一点又当时又去谎报说诶有亏啊有赚啊， 其实对于穆斯林来讲说，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了，就是非常生气。因此这件事情它一定会挑起更多的所谓的多米诺效应。那下来我们今天刚刚有提到 Felda 是安华那时候他又讲说搞顶，就是讲白话一点，就是搞顶了那个朝圣基金会，下一个就是 Felda， 因为他已经给了预告，
2: 嗯，
3: 所以也不知道说安华下来他要开到哪里，可能在他口袋里头他有十个，他打算一步一步的在全国大选之前的时候，一步的一步去跟你讲说，我有做了这些，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2: 是不是在展现那种改革的决心呢？
3: 或许吧，因为在柔佛州选举跟圣美兰选举过后，大家就会觉得安华口中的 reforma 是已经变成 reforma 地嘛，所以这一个算是一个政治讽刺。但的确，我相信在西蒙里头，他会去讨论讲。假设我们现在不去做一些大动作的东西，就是让大家的民众观感很大的那个动作的话，事情的话，他可能会输掉一些议席啊，或者甚至是输掉政权。哪怕什么原因都好，我觉得他现在做的都是一些好事，因为本来做错的事情就一定要揪出来了。
0: 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弊案人民都应该要追踪跟关注。

0: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欸。我处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0: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啊、OK， 改天再聊。
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
3: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Sorry。
6: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拉吉下不带的灯里马
7: 路吉下不带的灯里马路吉。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8: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9: 我是小韩，
10: 我是歪歪，
11: 我是天红。
9: 我想呢，作为自由工作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我已经帮一个雇主呢完成了他的项目，但是我收不到钱的话，一定是最让人生气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呢，杜斯里阿木扎西呢，昨天就在部门的常月集会上表示啊，乡区道路工程已经按时竣工了。但是呢，却因为拨款迟迟没有下放到该部，导致承包商遭拖欠工程款项，甚至因此倒闭。他为此感到很纳闷，也非常的生气啊。
10: 而财政部的秘书长拿督佐汉就在今天发文告表示，由于乡村及区域发展部从2023年起每一年都严重超支，加上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支出了19亿令吉，几乎就快要用完全年的21亿令吉的拨款，因此需要重新调整拨款的优先次序。
9: 那我们的财政部秘书长也表示，财政部其实是没有限制或者是扣留相关项目的拨款的。那真相就是呢，乡村部的年度预算几乎已经耗尽了，财政部也从来都没有限制或扣留相关的拨款。过去几年来呢，乡村部在道路项目的工程承诺还有实际开销屡屡大幅度的超出获批的年度预算呐、
10: 那左汉就提出，各个政府部门都需要严格的根据国会批准的年度财政预算来规划和管理开销，而目前财政部正在和该部积极配合来解决这一次的危机，包括根据优先次序的重新啊去调整乡村部的现有拨款。而为了应对承包商遭到拖欠款项的燃眉之急，财政部也已经额外批准了三亿令吉的拨款加入今年的拨款总额当中。同时他们也正在鉴定其他的政府部门所节省下来的开销，来填补乡村部因为过度承诺而造成的巨大资金缺口。
9: 可是我们要承包一个项目，不是一定要根据这个预算来行事吗？
11: 我就很大的问号，就
9: 你对、就像我标了一个项目，然后我超支了，
10: 本来就应该要根据、
9: 你不会担心因此拿不到钱吗？
11: 像如果你将装修屋子，然后你跟那个装修工程讲，哎，我给你2万块，然后结果，你做了2万5，结果我没有钱，
9: 对啊，我之前
11: 你知道我头上很多问号
10: 吗？对啊，
11: 因为
9: 拿不到钱还先开工，所以那个顺序到底是要怎么
11: 样？对啊，而且现在每一个所谓的每一个部门的拨款，就是我们在预算案那边也是已经讲清说明，而且他每一个财政预算案，各位同学，它是一个法案，就是被国会已经是 chop in， 然后国家元首讲说可以，可是为什么你还可以超支？而且现在才九月呢，然后就剩下三个月的时候，你可能又继续超支，这样的意思吗？我在想 ，OK， 很难，因为我们衔接着上一则新闻去看，然后我们常常在于马来西亚政局的时候离不开那两个中文字贪污。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它会不会是当中又有一些所谓的不应该发生的一些舞弊的那种动作？因为整条新闻，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时候，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讲乡区道路工程按时竣工，做好了哦，然后可是。拖欠工程款，因此而这些公司倒闭。那这件事情这样说起来，这样下来，想要去承包政府的一些工程的公司，他还敢承包吗？因为承包下去，我做完了，
9: 可能会被拖欠款项，
11: 而且我的公司可能会倒闭。这个不就是导致我们政府的那个信用就是完全被亏损吗？所以我相信，要快，这件事情得要快，因为我们现在才有看到这一条新闻，而你会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2023年起，每一年都严重超支，也就是已经 over budget
10: 很多年了，
9: 就是常态，已经成为常态了，
11: 就是。是不是大家已经说，习惯了得啦？反正他们在 plan 的时候就讲说，哎呀，输到表示，然后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输到表示就一直延续下去。
9: 输到表示是延迟付款，还是说超支也没有关系，我还是可以收到尾款？
11: 两个都是输到表示，因为我相信说，在这一点事情，我不否认一件事哈，乡村部的确是需要很大的大笔钱的。你要将城市跟乡村之间的那个差距拉得更靠近的话，你就必须要拨更多的款项，然后去乡村那边去发展。当然这个乡村发展的时候，你就要看说相对的去执行那个发展动作的那个相关部门有没有做事情，那个我们下次再谈。可是现在就是钱应该要给他们，那是不是应该考量除了刚刚要考量的点就是超支的问题以外，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给乡村部的那个预算是不是应该调高。那我们这个东西一定会延伸到说，如果调高的话，那肯定有人要被牺牲，
9: 是，
11: 或者是我们今年的营收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每一个部门都调高，那因此乡村部应该调得更高。那我觉得现在应该要再去追溯回去，就是政府应该要追溯回去讲说超支的那个点是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说做完了钱来不了。因为我相信这笔钱它对于政府来讲说，或对于发展来讲说，它不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它不是建造一条 Pambo New 的那个数字，它可能是一些小工程。那这些小工程对于这些公司来讲说，它是一些大的 project， 就是可能它可以做了一个政府 project， 它可以维系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的那个生存。那如果这样下去，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政府的诚信就会被破灭，就大家就觉得说啊，改次我在承包政府的东西，我就等着可能会被破产的，或者是被倒闭，
10: 拿不到钱
11: 被倒闭的那个风险。第二就是财政部那边在规划，财政部长第一部长跟第二部长那边再去规划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调整给乡村部的那个所谓的那款项那拨款总数。可是再来就是也要去调查讲说是不是中间出了一些问题。当然我刚才只是个人揣测，并不代表任何人的立场，只是因为衔接着过去太多一些舞弊的那种案件，大家如果是这一块东西没有去纠正好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一定是舞弊。那在我相信说安华的那个长明政府的那个形象不应该再被这一个从2023年开始每一年都超支了一些这样的一些不好的形象去 有一点算是拉垮了他的过去的一些贡献呢？
10: 因为我们上一段才提到嘛，就是现在反贪会正在做很多大动作，就是为了要改变大家对于政府的这种看法和形象，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反贪会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们的政府部门也会有一些其他动作，让大家知道诶，其实我们真的有在做出改变。
9: 当然呢，那些好好完成工程却因为迟迟没有拿到款项而倒闭的承包商其实也挺倒霉的。
11: 是的。

0: 一首重新演绎的歌曲，有的是周深和五月天的《如烟》。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3: 我是天虹。
0: 现在呀，很多国家的政府呢，或者是单位也好，都用尽了方法要鼓励年轻人结婚和生育哦。那我们也看到呢，霹雳州政府也考虑在2027年的州财政预算案之下推出500令吉首次结婚的奖励金，来协助减轻青年步入婚姻所面对的经济负担。本来利益是非常良好的啦，不过呢，它的条款呢写的是计划向15到35岁的群体发放这个奖励金，听起来就有点奇怪了。所以民间组织学生不是新娘不辣椒不干不安定强烈的抗议，呼吁州政府立即将18岁以下者排除在外，不要因此沦为鼓励同婚的推手。
2: 而这个组织呢也发表文告指出，虽然他们理解政府的目的是减轻年轻夫妻的财务负担，但是将奖励的门槛降低到15岁，向社会传递了非常非常错误的价值观。
0: 所以天虹，你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一点一头雾水的感觉？
3: 这个我基本上是愤怒，因为15岁到18岁，我们讲18岁就好，15到18岁本来就应该是求学期间，他们本来就是，
0: 而且还定义为儿童嘛。
3: 对啊，在法令上面他来讲说18岁以下就是儿童，那我们在于法律上面已经讲说他是儿童，为什么还要允许儿童结婚？儿童结婚这四个字怎样看起来，这四个字我们凑在一起都觉得有点不正常。那儿童本来就是应该要求学，那他们要更加理解到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生命 before 他们所谓的步入结婚的殿堂。难道等多18岁去结婚难道有很难吗？再来，如果是单纯要为了增加一些孩童，就是说鼓励生育这件事情的话，也不应该把这个责任丢给15岁的啊。15岁他可能身体都那个整个
0: 还没有发育完全，
3: 对啊，还没有完全发育的话，那如果他假设在15岁怀孕的时候或者16岁怀孕的时候扛这个大肚子去中学，你觉得这个画面看起来是可以被接受吗？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没有问题啊，以前都是这样。各位听众们，以前真的是以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以前来跟现在去做一个对比。所以这条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他霹雳州政府又要在迎合着什么样的政策，或者是不是霹雳州政府又要去附和着所谓的跨党派合作，为了要去让另外一个党派那边喜悦，去取悦对方而去允许了这件事情发生。总之这个政策怎么说起来我都觉得说是没有办法被赞同的。
2: 是，而且五百令吉虽然说是减轻年轻夫妇的这些负担，那对15岁到18岁的这些小朋友来说，你给他500令吉，你到底能给他的这一生降低怎么样的负担呢？
3: 对啊，15岁哪怕他今天结婚，那500令吉交给他，他可以用500令吉来干嘛？
2: 对啊，
3: 因为他承诺的是这一辈子，那500令吉就基本上没有办法对他们去做任何太大的帮助。我希望说在霹雳州政府在于这一条财案上面的这一个所谓的首次结婚奖励金再重新去检讨，或者重新去谈。我觉得鼓励大家去首次结婚这件事情，他
0: 出发点是好的，
3: 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在年龄上面来讲说，必须不要给到大家有个错误的signal， 讲说，其实15岁也可以结婚，因为可能对于一些大人来讲说没有问题，可是对于小孩，很多方面我们必须要很严重，很谨慎的去考量。
2: 而且他也可能会有那种被结婚的情况出现。
3: 对，因为为了要得到这500令吉，可能就会被结婚。
2: 虽然我们就说500令吉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多，但是可能对于某些家庭来说，他可能真的会为了这500令吉让自己的孩子被结婚。
0: 可能是为了家庭的一个经济保障而被成婚。而且最重要的是担心向社会传递非常错误的价值观。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继续有天虹做客，聊的就是中元节陆记争议，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爱下班聊天下。7点新闻之前送上万芳的夜光。
4: 有没有我的模样？

0: 爱过这些地方。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8.74点，涨8.2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161.72点，跌24.76点；富时全股江指数报12626.83点，涨21.82点，总成交量达42亿0700万股。针对孟加拉国一名部长声称马来西亚将在未来六个月内从孟加拉国引进大约20万名劳工的说法，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badil 表示，他已经向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了解情况。Fami 说，他被告知相关言论并不代表孟加拉国政府的立场。今年首七个月，

0: 累计征收9亿5千万 ringgit 的收入。州务大臣 Dasriwan Rostiwan Ismail 表示，这项成绩将让州政府继续发展基础设施，加强公共设施，并让人民更广泛地享有发展成果。他说，州政府不能就此停步，必须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开拓更多发展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上午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两国同为金砖国家成员，预计将签署一系列经济协议，涵盖人工智能、交通运输及制造业等领域。目前中国在埃及的投资额估计大约是100亿美元，并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拥有重要投资。由于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持续威胁全球海上贸易，预计中国将进一步增加对埃及的投资。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1: Bercerai roboh tak mudah runtuh Untuk anak-anak kita Jangan lupakan sejarah Janji kau genggam merah tangan Jangan lepas sampai hujungnya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

0: 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妈，你在做什么呀？
8: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7: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8: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7: 哦，原来是这样。
8: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7: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8: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7: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8: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7: 知道啦，
9: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10: 很快的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了，那这个小时呢就有嘉宾访谈了。你好，我是小韩。
11: 你好，我是 YY。
12: 你好，我是天虹。
10: 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中元节的路祭争议哦。这个月呢好像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是挺多的，包括是不是有炫富之嫌啦，或者是是不是有环保的嫌疑啦。但明明中元节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嘛，那天虹你怎么看待今年的这整个氛围呢？
12: 我们先简单去看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烧金纸的动作，好不好？就我相信很多年轻一辈对于烧金纸的那个概念来讲说是很模糊的，就是可能长辈们讲说要烧金纸他就烧金纸吧，其实他过去来讲说是很久很久的那种中国古代的时候，它是一种象征性的一种贡品，就是我们不可能会去烧一些真正的衣服啊，或者是真正的一些钱啊，因为过去你讲他们会不会那么傻说诶把真正的钱就烧掉，所以他们就把它设计成说有一些贡品是相似的，那它主要是要表达说我的一份诚意，我的一份孝心，就是单纯这样吧。当然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查一些一些过去的历史，你会发现到说其实纸扎品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跟典故，这里可能卖一下宣传一下，我学生其实有拍过一些像短的那种纪录片，然后是关于到纸扎品这一块，大家可以去其实 YouTube 上面找得到。可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到现在，从过去以前到现在，我就发现到说烧金纸的那个意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诚意的供养，它像是一种我要 show off 我今年有什么本事，做了什么东西。 我们暂时因为今年我们谈的是七月，但我们其实一年来讲说有
11: 清明
12: 好多的，除了如果是大家都一起去做的动作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七月，一个是清明。那清明的时候算是一些比较聚集性的，因为你就在广东或者是福建或者义山上面你去做一些焚烧的动作，它像是一种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去做一些焚烧。当然现代的一些山庄啊，
11: 嗯，
12: 你会发现到说它有一些聚集的一些燃烧炉，所以就更加的安全一点，更加集中一点。然后哪怕是一些以前那种比较相对来讲说古老的义山，它也是一些聚集点，只是它的在跟现在七月有一点不一样的点，就是大家在烧金纸的时候是在各个角落。它的各个角落已经去到我可以用严重两个字去评估这件事。我讲一个很夸张我亲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发生在我不方便讲哪一个地方。
11: 嗯，
12: 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想，我觉得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他就觉得啊，我明知道烧金纸烧完过后那些灰他是没有办法短时间你用扫把是烧不走的，而且你如果用扫把烧走的可能会给别人讲说诶，你不尊重这个贡品，你不能用扫把烧走。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出现在我家门前，他必须要出现在别的地方。好，这个我也姑且能够接受啦哈，就是碍于说你不要让自己的家有被灰啊就影响到，他选择了一块空地。然后他选择什么样的空地？电房的旁边。
10: 嗯，
12: 发电的那个我们一般上看到国能的一些小建筑，就是发电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建筑物的旁边。
10: 是，
12: 我在想难道你没有一般的常识吗？如果今天你的这个贡品的一小株火不小心飞到进去里头的那个房里头，然后就是那么一刹那，
10: 不堪设想。
12: 你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不可能会这样事情，各位听众们，意外是没有的被 expect 的。那今天要谈的是到底现在的那个所谓的烧金纸它还维持在那个一呢，还是大家已经把这一件事情诠释有另外一番的新的诠释，这样。
10: 嗯，是，而且其实这个从民俗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有一定的从前他们这些所谓的师姑啊烧金纸，他们主要的核心就是要普渡孤魂野鬼嘛，对不对？
12: 嗯嗯嗯，
10: 尤其是在传统的农耕或者是移民社会呢，也是一种对无名死者的一种同理心还有抚慰。
12: 对，
10: 而且呢以前的这个公共空间比如说古代社会的街坊邻里啊的路祭啊，他们都是有这种公共空间共有空间当中一起构建共同记忆的一种形式。但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不一样了，公共空间我们也被什么道路啊或者是高楼大厦啊重构了，所以这个所谓的空间真的是公共的吗？也值得讨论。
12: 是，
10: 嗯，那再来我们也常常有这种形式主义存在，就是以前呢，我们常会认为这个师姑跟同理心的延续，可是现在很多人烧金纸已经是一种像你刚才提到的炫耀的表现了，越多越好，已经跟原本的这种体现同理心的那种社会意义完全不存在，
12: 好像不存在，
10: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思考过原来它有这一层社会意义。
12: 对，因为你想说很简单的，过去的社会可能在想说哦，我的有一个家人他去世，那我担心，就我们不讲迷信，我们只讲单纯就是一个人对于这个亡者的思念来讲，哦，我担心他可能去世了，然后没有衣服穿，所以我想要烧衣服给他，然后担心他没有这个水。其实那个一，我觉得个人这样去听的话，哪怕你网上面看了一些短片，一些文字，你就觉得诶，其实还蛮温暖的。
10: 嗯，
12: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到说，那个烧火已经不是，比如说他夸张到说，不是在于烧一件衣服，而是烧一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就让他的解释，你问他为什么烧的时候，他讲说哦，我不知道他要穿什么衣服，所以请他自己去 shopping center 里面买。我不知道单纯那个想法我应该是感动啊，还是我应该要去笑，因为我在看说他的逻辑性的时候，我曾经有这样去辩论过，你烧车你没有烧油站，你烧油站你又没有烧那个提炼油的那个机器，那最后到底这个油站有没有油给一些祖先他们去 添油，当然这个可能是个玩笑，但最后大家会讲说，哎，最后他们的争论点是讲说，哎呀，没有这样复杂的啦。那我就会反问回他，你知道我的嘴巴就是比较坏一点，我就会反问回他，那没有这样复杂，为什么我们要将公平复杂化呢？那我们从简不就好了吗？嗯，所以，今天大家在社交媒体看到，也有一些议员或者前政治人物，他有出来点名说，哎，有一些焚烧的那个动作已经是去到非常的庞大，以之外呢，也有一些阻碍到所谓的刚刚小韩有讲到阻碍到公共空间，然后导致这个公共空间在那个时间点又没有办法被别人使用，就比如说在道路上面。那道路上面如果有其他的使用者的时候，它不是有危险吗？因为是火诶。然后第二是因为是你的文化，那如果我不小心冲撞的时候，又可能会挑起一些文化上面或种族上面的一些敏感冲突，所以是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必须要考量，并不是在坊间常常会讲到说，哦，没有那么复杂，它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复杂性的。
10: 是，好，那关于这个课题呢，我们先来听歌，有的是冰球乐团还有宋云桦的不小心，稍后回来呢继续讨论。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发表你的观感哦，还有意见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正在 YouTube 进行的直播下留言 AIFM 的 Malaysia。

0: 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3: 我是天红。
2: 今天呢，我们就和天红一起来聊一聊中元节路祭的一些争议。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闻里呢就有提到，在中元节路边祭祀的这些行为呢，他们遗留下来了大量的垃圾。那垃圾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灰烬之外，还有的是一些蔬果
3: 贡品。
2: 贡品，
3: 对，
2: 因为那些呢，他们就觉得不可以拿走嘛，可是放在那里就会腐烂，那也会引起一些可能野生的动物啊前来食用，就导致那个市容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而且也会有异味。那针对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们能怎么样去解决呢？
1: 怎么取得一个平衡呢？因为既要保存这个传统的民俗，这个对啊，是习俗嘛，对不对？
2: 当然，也有些人在探讨这个习俗到底是应该被保存还是不应该被保存。
3: 我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这样去追溯，我们用拜路边，这样可能听众会清楚。拜路边的那个形式就是你必须要去准备所有的祭品，包括香烛、贡品、纸扎品，然后就是在一个空地那边去解决去做祭拜的动作。可是如果我们去跟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去相比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有一些是结束了他会自己去回收。那回收有没有不敬呢？我觉得是那个动作，如果你是真的是好吧 一堆然后把它全部丢去垃圾桶的话，那如果从旁边的人观感上面大家都会觉得说它其实是不敬的动作。那如果你在祭拜结束了，那在马来西亚普遍来讲说就是纸杂品烧完了那一刹那，你其实是可以把所有的贡品再去回收的，哪怕你想要把贡品当成是要喂野狗，就是一些浪浪们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聚集起来，那放在一个浪浪们聚集的地方，以避免说制造，如果是讲那种贡品来讲说，如果你没有回收，你其实是制造更多一些所谓的浪浪吃东西的地方，那你就会无形中就让野狗野猫们知道说，诶，这里可能下一次有东西吃。其实大家们就是这样的习惯，大家可以去问一下身边有养狗猫的人，你应该大家都会清楚。那回收你会让它变得更干净一点，更干净了过后，其他的有族同胞会怎么样去看待？他会觉得说，诶，他们拜完了过后，其实是他们有去做一些回收的动作，有清理的动作，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焚烧过后没有处理。而且如果是讲我所认识的朋友们的一些祭拜的动作，他们的祭品可能相对来讲说比较简单，就是贡品上面没有那么的复杂，它真的是走一个形式。那有一些是
2: 店家
3: 我看到的是我相信他过后有去回收，只是他的那个他所摆放的那边他没有马上回收，而导致那一条路形成了无形中它变成说大家不知道要怎样去过。平时我就是这样开车过，然后可是这次我为了要避开这种贡品，所以我必须要相对来讲说移到旁边去。他拜的是去找其他的小香炉，然后在小香炉摆满了路边围成了一个圈。那我们旁人看到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讲说诶我们要移走这种香炉，因为我们要过。那移走的话你当然他会讲说你不尊重还是什么的，可是你那个动作，那个在霸占路的路上面的那个动作影响了其他人，你不会讲白，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吗？
2: 有一些人就会说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啊。
3: 哇，这个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容易去，
2: 好像这就是一个万能的借口跟理由。
3: 对，你好像刚刚小韩有点到一个点，以前那一年一次他你可能是放在一些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发展，
1: 可能农耕社会吧，
3: 对，所以那个时候路也没有那么的发达，一些空地的确是空了好几年，那你就用那一边的话其实没有人会去讲太多，就说实在的你怎样，你当然会讲说一年一次我就只用这里，可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再是你能够那么轻易的用一年一次就这样可以搪塞过去的。你现在所谓的一年一次已经严重影响到附近的这里的交通，附近的环境，因为在焚烧的时候它是会造成很多的那些灰烟，然后是影响到附近的，这一点已经不是当年的一年一次，而现在的一年一次必须要你还是可以维持的一年一次，只是现在你必须要 多了一份考量，是说我在这里这样放的话，我会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
2: 那你觉得如果真的是规划一个区域跟他们说之后，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祭祀活动就在这里进行会更好吗？
3: 其实据我所知是马来西亚很多个地方都会有所谓的盂兰盛会，然后这些盂兰盛会都大多数都是一些注册的一些
2: 庙宇
3: 社团，它其实它是一个巴沙段，我相信他们是 go through ROS 那边，它是有一个巴沙段，而他们是会去找一个空地，然后再去这里做一个所谓的祭拜的动作。那当然这里也是引发了很多其他的讨论啦，但是假设有一个地区是 designated 的，就是这个地方是已经是设定好说给我们去做这个祭拜的，哪怕是一个晚上或者是一整个月，因为盂兰盛会是一整个月的，那我觉得只要是聚集那又还好。因为我从事媒体教育嘛，所以我还是坚持一件事情啊，你要有沟通。你在这里做并不是讲说哦我就在这里做，然后其他人我也不需要沟通，你们必须要 automatically 去明白，很自动的去明白我，不能的哦。因为我们现在是多元社会哦，然后也不是每个同样皮肤的都会理解你，就是说不是每个华人都会理解华人。那你在设定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做附近的一些沟通？这里我点出一个我有关注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我不知道他是在新加坡，但是听他口吻像是在马来西亚。他是在公寓，然后是大家想象一下，是在一层楼里头，对面是住一个老奶奶，华人。拍视频的是一个马来家庭，就是一个年轻夫妇跟孩子。那个老奶奶会主动的过来跟这个马来夫妇讲说：“哦，不好意思，我今天晚上要拜月光。”就是他那意思，我觉得很可爱，拜月光。可是那个 angle， 那个桌子我必须要放在你家门前。他的那一个沟通，我想要点出的是，至少他有互动。而这个马来夫妇是基于我尊重你，我理解你，哪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动作，但是我觉得那是你的信仰，我尊重你。而老奶奶在结束过后，她会自动的把这个整个桌子自己回收回去，放回去她家门前。大家可不可以做这个动作？我相信做这个动作的话，那我觉得带路边大家会多一份理解。因为现在如果看大家看社交媒体，很多特别是在看 thread，你会看到很多马来同胞在质问的一件事情是，你在做我能够理解你去祭拜的那个整个文化，这是你的信仰，那我得要尊重，但是能不能够在于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之下。所谓不妨碍他人，在这个路边焚烧跟祭拜有两个点，不妨碍到我使用这一个公共区域，道路上面我还是可以开车很安稳的降过，我不用担心太多。第二就是不会造成环境的影响。因为现在如果是讲说在城市里头很多公寓，你讲说一般的讲白很现实，很多都住不起所谓的 land， 就是所谓的平地屋，所以大多数都是往高处去住，就是公寓。那你要拜的时候，你在公寓上面一定有一些管制，你不能够在自己阳台上面拜，你自己用去想，你也不可能在阳台上面去做一些焚烧的动作。那你只能够移下来。那移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时候，假设你是在公寓下面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你的烟飘上去，它是影响到整个公寓。而且如果是你在公寓的聚集地的话，这些焚烧是烟是直接往上的，科学上面来讲说那些风这样吹的时候是往上，所以是会影响到公寓的。所以这一点我也很感慨，讲说我现在住的公寓，我那天有一种不好的那种感觉，是说会不会有一些我的同胞们在楼下去做祭拜。很感恩的是没有，大家都选择去聚集到一个地方去做祭拜。那在这个文明社会来讲说，重点是在于不是说我要阻止你去履行你身为你信仰上面要你做的一些事，而是你在做这一套动作的时候，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应该不应该将它 modify。 但我不知道下一节我们可不可以谈，因为有一些 已经是影响到别人做生意。
2: 嗯，
3: 因为社交媒体上面有一个这样的贴文，是他每一年都必须要遭受一次，他的生意额是完全降到最低。
2: 嗯，
3: 就是在七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店前面被预计了拿来做盂兰盛会。
2: 嗯，
3: 所以大家有看到有些华人的地区，你会发现到说他这是一个商业区，然后中间
1: 可能一整条路是吧？
3: 对，那。我在这一点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我可不可以反馈，但是我反馈的时候总会被这样的 defense，
1: 就一年一次，
3: 一年一次，
2: 而且就是会有说哎呀，我们就是要尊重大家的文化，我们不是要彼此包容吗？但是这个彼此包容是不是没有包容到那个人呢？
3: 对，那这个做生意的呢，他每一年他必须要一个月的整个销售，他全年来讲说是一个月都算不错，就唯独就是那一段期间的时候他的销售额是降到最低的，难道我要去跟他讲说哎呀一年亏一次不要紧啦，哇，这一句话是需要多大的那个勇气才说得出来啊。
1: 是，好，那其实刚才天虹有提到嘛，在社交媒体上可能我们说出了我们的苦衷，哎，彼此可以加强互相理解的这个部分，但会不会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是短视频也加强了炫耀的文化呢？先送上月光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有你真好》，下一段继续聊。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歌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5: 你好，我是天虹。
4: 那刚才我们提到呢，社交媒体，当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然后有别人来解答，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互相理解的效果。但是这个短视频也好，又或者是社交媒体，会不会也放大了人们有想要炫耀的想法呢？
5: 有，
4: 请解释。为什么？
2: 请以你这个媒体系长是观察员的身份来和我们说一说你观察到的事。
5: 媒体本身就是会很轻易的让某一些事情放大，就 amplify， 就是你做什么东西，你本来只是单纯分享一点美食，然后你放上网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你的东西好吃什么什么，它就无形中会让你想要去得到更多，所以就造成现在大家会发现到说，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在网上面去上传东西来换取赞助啊，这样的一同样的道理、
4: 啊、因为你爱上了这个感觉之后啊，频繁的一些美食可能激起不了大众点赞的欲望，你就会分享更多可能高档的美食啊、餐厅啊等等。
5: 所以根据这样的理论的话，你会看到说为什么现在在我们七月拜路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去做一些炫富的动作，可能他们的出发点没有在炫富，但是他们的有一些动作无形中他们已经做到一些炫富了。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文字上面，我这个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可能大家没有看到这个贴文，但是我想讲并不，你没有看到并不代表不存在，但我没有讲说我看到的东西是对，我就让大家去思考。有一些是你有一些专业，你如果去追踪的话，你会发现到说过去也是有去做这样的传统，那过去的时候他可能在粉烧的量是这样，然后今年你会很明显看到他粉烧的量是 double
4: 那样，
5: 就是双倍。那在他的文字上面他会讲说，哦，去年我只给这样，今年我要给多一些，可能他的出发点单纯只是讲说，哦，今年赚了多，所以我要给的很多。那我觉得这种诚意的东西就是在于文化上面的东西，你没有必要去跟别人讲你今年做了多少，因为最终是如果我们从宗教跟信仰文化上面来讲，说是你跟这个另一个世界的那个交代，就是说假设讲拜路边，你跟鬼神之间的那个交代，你没有必要放上网了，因为说一句玩笑，鬼神
4: 你不需要跟大众交代。
5: 对啊，鬼神不上网，就是你只需要现场跟他讲，哦，今年我做的怎样，然后就是给你一个共鸣，你没有必要排上网。我比较 impress 的是，就是前阵子有一堆在他的店面门前，他那个是可以用堆积如山这四个字来去形容，
2: 就是金山银山。
5: 对。我不知道大家肯定有去做过烧金纸的这个动作。我们也知道说金子一叠你不拆散它是非常难去烧的，对吧？
2: 对，
5: 除非你要
4: 烧净，
5: 你要去非常大火你可能才会勉强烧的完。因为我过去因为有接触很多，因为小地方有接触很多，所以很理解。我在想那一座它被堆积如山的金银子，它全部金银子都在这样叠起来的时候，我在想它怎样烧完。你烧不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直去加火，加一些让它烧得更快的一些东西啦，我不知道怎样去解释。但你在那么大的那个环境下，你在烧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它无形中造成一种热气，然后这些热气不小哦，因为如果从它的视频这样去看的话，它是相对来讲说有一个半个球场这样的大小，甚至一个球场这样的大小，我可能夸张了，大家可以去参考那视频。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那个让大家看到金山银山，我要表达是什么？你要表达你的对鬼神或者是一些冤亲债主的一些尊敬吗？还是你只是要告诉从视频的另一端的我们去看说你有多么有钱吗？那听众们可能会觉得说啊，别人要怎样做就怎样啦，没有，其实在媒体上面不是只是单纯你这样去认为的。因为 这些在于媒体上面的每一种内容，对于某一些受众来讲说，看到这些内容的人，他会去做比较，这些比较就会再开始去讲说，不是跟人比较，跟自己比较。假设我今天看到这一座金山银山，然后我再看我今天祭拜的这些东西，我就会开始讲说，哇，你可以去到这样，我做到这样，哎呀，我很失败。这些会无形中让受众觉得你比不过他，你就是社会中很失败的一群人。
6: 嗯，
5: 其实很多所谓的广告研究、广告学的研究，所谓媒体上面的内容研究已经展示过，它是同样的效应的。广告上面有时候会过度诠释某些生活，然后让你有一些假想，认为讲说只要拥有这个产品你就是成功，你没有拥有这个产品你就失败。那现在我在视频上面我看到有一些人他在做七月半的那个祭拜的动作的时候，是用这样的规模去祭拜，跟我自己本身在家门前的这种祭拜相比之下，我觉得你是成功，我是失败。这些视频无形中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成功，然后慢慢的就削弱他的信心。
4: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拿这个议题出来讨论的话，可能在网上你看到这个点阅率很高，很多人就默认为，诶，这是一种所谓成功的表现。
5: 对。
4: 那么他们就会慢慢的被这种价值观影响。
5: 对。
4: 接下来也会有所追求，在这一方面有所追求。
5: 这一方面是对我们这种受众有影响。这样上传内容的他们有没有影响呢？你看，如果是这一家明年没有用这样的规模，
6: 人家就会说你今年怎么啦，是不是亏啦？
5: 对，那或者是你没有上传视频，
6: 嗯，
5: 明年没有上传视频，那你受众们，诶，你今年是什么事情没有拜吗？为什么你没有拜？你不是每年都有去拜路边的吗？你看，简单的，但大家会认为说很简单，只是上传内容吗？有这样复杂吗？对，有这样复杂。所以现在连七月半拜路边公品的多或寡，都已经成为媒体、社交媒体上面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种，一种指标。然后，另外一点是，有必要吗？你有必要去告诉别人讲说今天你烧了多少吗？因为老实讲啦，如果从污染环境法相关的法律来讲啦，那个视频已经活生生的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证据。
6: 证据。
5: 那相关单位假设真的要采取所谓的环境，污染环境的这个点去罚款的话，是做得到的。那做到的时候，其实这一个上传视频的人，他不能够去反驳讲说，哦，每一年都这样，不能。因为如果是论量来讲说，你的量已经是完全足够将你绳之于法了。
4: 是，好，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是民间的习俗嘛，就是拜路边，所谓的拜路边。
5: 嗯。
4: 但我们现在不管是在整个城市的结构也好啊，建筑物啊，或者是人们的这个意识上，可能有攀比的这种心态哦。在这么多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啊，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是可能我们可以兼顾好这种传统的民俗，同时也可以适应到这个新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生活理念呢？可能未必是要这个所谓的烧金子可以保留，但是我们不要去，
6: 就是量不需要这么多，
4: 对，量不用这么多，或者是有其他的可能代缴捐款之类的心意做一个转化呢？
5: 嗯，
4: 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
4: 有这个可能性。
5: 当然，如果我这一段的话，我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如果我是说，哎，不用想那么多，其实我会让纸扎相关行业的朋友们就觉得说，哇，你现在是让我没有办法赚钱。那我们平心而论，我们用比较平衡的点去看，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文化必须要维持，而且必须要传承。在于晚一辈，就是小一辈来讲说，我们先要让他去理解烧金子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因为烧金子的意义其实有很多文献，很多记录，大家可以去参考。我自己本身佛教徒，那你问我，因为在佛教的角度来讲说，烧金子其实是没有被归纳为一定要做，但是很多出家师父会讲说，如果是已经维持的一个传统，我们不能够一下子这样灭掉，因为它是一个文化传统的传承。所以在于有一些动作来讲说，我觉得可以做， 但是我们要取量，因为我们要理解一件事，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讲会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学佛的人跟在佛教会长大的，我们有一种培训，一种修行的方式，就讲说你要观想说，这个东西它不会只是维持这样的动作，它会变大，这个大家可以去拜访佛教会去了解一下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可是回归到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我们焚烧下去的，它只是一个形式。我们要跟自己讲说，我至少已经达成了文化上面的一些被规定讲说必须要贡献的东西，足以，就不需要再去用量来衡量。因为如果用量来衡量，我们永远会达不到那个标，什么量才是足，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问题的。然后在于记录这些文化的时候，或者是传承这种文化的时候，也未必是一定要少，它可以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博物馆里头是有这样的文献记录这一个这一块文化，然后让大家后辈晚辈知道说，诶，过去我们是曾经有这一个东西。那因为我们担心说环境影响，然后影响到整个你知道环境上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减少了。你看看，我举一个例子，适合不适合我让听众们决定。泰国普遍上马来西亚人很喜欢去泰国，然后拜四面佛。然后拜四面佛的时候，过去是有焚香的。可是你会发现近这几年去拜四面佛是没有焚香的。因为他们知道说，在于附近的一些所谓的生活圈子里头，人越来越多。如果是全部都点香的话，那个香会引起环境的影响，也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火患。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变成说，你去拜四面佛的时候，你哪香，你只是形式上面来讲说你还是有做供养，但是没有点燃。我们有没有传承这个文化？有。我们有没有照顾到环境？也有。所以
4: 大家可以接受吗？
5: 也可以。因为大家去那边的时候也是照着规矩去做，因为它最终还是回归到那一份心，而这个心是没有办法用量来去度量的。
4: 还是回到源头。
6: 是，我觉得天虹说的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在传承文化的时候经常强调的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一些东西它的确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文化它最深核又或者是它最内核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去发现，去知道了之后才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该要被保留的。我们的文化传承到今天一定也有一些是我们已经没有在奉行的，像是裹小脚。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所以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就没有在做这件事情。那在记路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一些事是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呢？
4: 好，那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天虹，
5: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穆阿马卡缪·阿卜杜·穆内姆表示，政府将铺地15%燃油配额恢复至300公升，显示昌明政府通过节省财政开支及加强治理，有效减少国家资金流失。他说，这主要归功于当局通过严格执法，有效遏制燃油补贴走私活动。从昨天起生效的配额调整，不仅兑现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的承诺，也不会影响国家长期的财政整顿计划。穆马卡缪指出，政府重新落实针对性补贴，加上各执法机构采取行动，已经为国家节省超过155亿ringgit。他说，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将通过现金援助及昌明补贴援助计划直接回馈人民。截至昨天，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共吸引180万人次到访，销售额接近1200万 ringgit。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的苏里莫马萨布说，随着展会进入最后几天，加上商业配对对大型销售活动陆续展开，预计展会的访客人数和销售额还会继续增加。部长对目前的访客人数感到满意，不过他承认展会仍然有一些不足，但已经尽力协助解决相关问题。首相达鲁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促请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在双方再次报

威特、巴林等地区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说，美国军方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这次的袭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报复美国，否则将遭受更猛烈且更高级别的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二号发表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的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国军方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美国提出取得丹麦半自治领地格陵兰后，丹麦政府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并首次派遣义务役部队进驻格陵兰。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以国家安全为由试图取得格陵兰，并指责丹麦政府忽视北极防务。丹麦与格陵兰已经明确拒绝这项提议。这批义务役是丹麦扩大征兵计划下的首批成员，主要接受训练，以便未来在丹麦最具战略重要性和挑战性的地区执行任务。一辆巴士星期三在埃及南西奈省侧翻，埃及卫生部表示，事件造成至少21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叫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昌平政府发今年来的水发米发掉讲，你被移民局扣留的1476名缅甸的难民弟子交个报回国，已经表示同意主管接受遣返回国。首相纳德瑞安奈巴欠促请美国甲伊朗马上停止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行动，并且伫两国各一摆爆发争端了后，重新对其外交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伊讲，第一新一轮的攻击行动已经超过直接涉及双方，并且普及呼吁其他国家强行加西亚进一步拖入去国家严重的冲突。另外，针对边加拉国一名部长声称，马来西亚将伫未来六个月内边对边加拉国引入大约20万名劳工的讲法。方面表示已经向电力主管部长德德水阿拉曼兰了解情形，并且被告知相关的结论，并不代表边加拉国政府的立场。讲到沿海问题，方面讲沙瓦的部分做好作业，是毋是会执行主管而混战？移动的情形，这是为了确保雨水会使落到需要落雨的所在。伊讲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在评估合适的混战结果，并且伫然后才来开展任何临近的落雨作业。另外方面表示，九月16日的马来西亚的庆典，正伫米斯伫沙拉古镇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因为沙拉瓦几哪个所在，特别是古镇甲西林的烟白情形，互人烦恼。有鉴于此，当局决定将庆典安排伫室内举行，嘛是通信部长的方面讲，计划露天举行的这步步法度按照计划来执行。今年头七个月，当局通过甲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展开联合的行动，成功对到对，并且行到对516万人的诈骗的管辖和受害者。雷政部长德勒水塞夫丁的首长 Ismail 表示，这笔管辖占当局查封的794万人的诈骗管辖内边的65%。

天然资源及环境营销部长德德水阿德就是古鲁讲，这里去报告在接受2014年环境素质清洁空气条例 PUB 2014之下工业领域涉及新违规的许可申请，以确保该条例对2027年1月1日开始全面生效。涉及调薪基金局的案件，早前不被反贪会扣留的几内个人，将伫边仔在甲后日被控就庭。反贪会主席就是水阿德哈林阿曼讲，涉及伫八家甲八对那一酒店租赁案，反贪会已经完成第一审调查。调查报告预计将伫提交予总检察丢了后，伫下礼拜提出进一步的指控。随着西亚局势的紧张，马来西亚驻卡塔大使馆促请敲敦促人伫卡塔的马来西亚公民伫当下的局势发展保持警惕，并且注意卡塔即活动局所发出的通报。大使馆伫并且发布的通知。那是需要经济部的协助，会使卡电话，也是寄电子簿联系大使馆。尼泊尔灾难管理局拜三通报，当地沙洪死亡人数之最已经增加到至少1114人，3916人失踪。另外，中国媒体报道，就西藏死亡人数56人，946人失踪。总死亡的人数增加到1136人，4462人失踪。美国联邦部长赖德拜尔到委内瑞拉准备确定一项石油的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1%的石油储量的控制权。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星本由李开兴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7: 从一面国旗开始。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来一下不带的灯来马路一下不带的灯来马路。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6: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5: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6: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5: 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即日起到5号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4天的工作访问。外交部星期三发文告说，陈浩辉将在访问期间礼貌拜会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我国预计将就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马来西亚澳门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同时审视双边合作的最新发展。双方也将讨论合作方向，尤其是在贸易与经济、旅游与文化以及民间交流的层面。这是陈浩辉自2024年出任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以来第一次访问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批准拨款$1,000,000协助尼泊尔展开人道救援工作。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内阁今天开会时已经通过这项拨款决定，协助尼泊尔展开人道救援。他说，目前仍然有55名在尼泊尔的马来西亚公民下落不明，与此同时已经有77名马来西亚公民确认身处尼泊尔及西藏，目前已经被带到加德满都办理手续，之后将会被安排返回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搜救队 SMART 已经做好人员及后勤准备，随时可以前往尼泊尔执行救援任务。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搜救队指挥官 Abdul Manaf J. Issa 说，目前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包括队员的体能和心理训练，以及专业设备、通讯系统和医疗物资的检查。他指出，这些准备是为了让该队在接获任务后按照救援行动的需要迅速派遣队伍前往尼泊尔。他也提到，由于尼泊尔政府还没有确定所需的救援人员人数，因此该队预计根据任务规模和性质派出轻型、中型或骨干队伍前去协助救援。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和财政部合作，全面解决拨款问题，确保政府各项承诺能够顺利落实。该部新闻秘书 Fazmil Fadil 在脸书发文说，这项合作非常重要，以免外界误以为部门在开支或拨款管理方面出现问题。他说，相关问题不应该演变成部门之间的争议，而应集中精力尽快解决目前已经产生

外三人是本地公司业者。初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除了涉嫌聘用非法外劳，也扣留和保管员工护照。这些外劳的薪金疑似低于1500人民币最低工资，也面对无合理理由扣薪、未经同意罚款以及被要求加班等情况。萨卡利亚说，当局也发现公司过去曾有员工因为无法忍受已遭受的剥削而逃跑。法新社报道，阿塞拜疆官员表示，在一个弹药库在一号晚上至今天发生火灾并引发爆炸后，当局已经疏散5000人，目前没有人员在这起事故中伤亡。阿塞拜疆紧急事务部、国防部和内政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这场大火发生在西部格兰博伊地区的一座弹药库。格兰博伊副行政首长纳扎洛夫表示，火势还在燃烧，还能听到零星的爆炸声，但当局正努力阻止火势蔓延，扑灭大火。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昌明政府发言人达德斯利方面发表的，这笔移民结构了解一千四百七十六名的缅甸人民，抵到九月尾回国，伊人表示同意自愿接受遣返回国。另外，针对孟加拉国一名的部长下称，马来西亚将到未来的六个月内，从孟加拉国引进大约二十万名的劳工来打发。方面表示，已经向南乐村王部长达德斯里阿拉曼南了解情况，并被告知相关的言论并无代表孟加拉国政府的立场。提高英美的问题，法米达沙拉瓦的暴风骤雨的责任是好的一件出国后风筝移动的情况，只是为了确保雨水可以落到需要更好的地区。伊达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接到评估合适的风筝的结构之后，才可以开展今后能更更好的责任。另外，法米表示九月十六号的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抵达孟加到沙拉瓦古晋婆罗洲的会展动心格家，这是因为沙拉瓦几个地区，特别是古晋格斯两个阴霾情况令人担忧。有感而此，当局扩大将庆典安排到室内格家，也是通信部长的法米达规划露天格家的作物，目前无法按原定的规划设计。今年首七个月，当局透过甲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展开个联合个行动，成功对付并归还五百十六万零一个诈骗款项给受害者。内政部长达德斯里塞夫丁纳苏丁伊斯麦表示，这笔个款项将当局查封七百九十四万零一诈骗款项，当局65%。社区朝圣基金局换家，早在前被黄塘会扣留的几个人，将到明日及后日被控接听。黄塘会主席达德斯里阿玛哈林阿曼达，社区到麦加及麦地那的酒店的主任话，黄塘会已经完成最新的调查，调查的报告预计将到提交给总检察长后，到下个车企提出进一步的指控。随着西亚区域的紧张局势，马来西亚驻卡达尔大使馆敦促南岛卡达尔的马来西亚公民对当下的局势发展保持警惕，并留意卡达尔执法当局所发布的通告。大使馆到明知发布通知，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协助，会使卡点或发送。

便有两鱼带西光。你博子灾害灾难管理局七七三通报，当地个山峰个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至少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三千九百十六人失踪。另外，中国媒体报道，到西藏死亡个人数有十六人，五百四十六人失踪，总死亡人数增加到一千一百三十人，四千四百六十二人失踪。美国联邦部长赖特七七日抵报委内瑞拉，准备扣掉一项石油界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1%的石油界独量的控制权。比如政府七七日宣布，由于一日尼诺现象带来强降雨的方向逼到白礁，全国23个地区的893个郡进入危机62个紧急状态，以恶方比降低未来几个月极端的降雨带来的极贵的方向。以上的 RTM 的第二个新闻是由戴凯欣平时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是9月2号，1953年的这天，联邦立法议会首任议长委任仪式在吉隆坡联邦立法议会大厅举行。在仪式上 ，Dato Sir Mahmood Bin Mai 获委任为议长，以接替自1909年起由英国高级专员所履行的职责，准备让议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就是许嵩的《洛阳纸》。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Hello， 你好，我是小芬。那今天呢，我们同样哦，在这个时刻要跟大家一起去念念不忘哦。上个星期呢，我们有了第一集的文学里的神神鬼鬼。那如果说上个星期我们聊的这个《聊斋志异》是一个单元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另外一个群像戏的世界。如果我问你哦，在那么多的神魔的这些小说里头，或者是志怪小说里头，有哪一部小说是有人啊，有神啊，有魔，而且还可以看到满天的这些法术法宝的话，你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封神演义》？没有错，那《封神演义》呢，可以说是一个覆盖了天地人三界的一部神话小说哦。那这部小说《封神》，哇，感觉是很大的一件事，对不对？到底在说什么呢？简单的一句话，那如果你没有看过任何跟封神有关的电影啊、动漫啊，或者是它的原著小说的话，你知道这一部小说一开始是说什么吗？它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一场性骚扰，用现代的话来说可以这么形容哈，就是一场由狐狸精引发的王朝耕地，还有一场由仙界的这一些大咖们联手设局的一场大战。它的背景呢，是放在了公元前1000多年的商周交替的时期吧。那个时候呢，纣王无道，宠信妲己，西伯侯姬昌仁德就顺应天命。这个呢，本来只是人间的一个改朝换代，但是却惊动了天上的神仙，有阐教、截教卷入其中，各路仙家、各路神仙呢大显神通。最后，周朝建立，姜子牙就拿着封神榜在封神台上大封365个正神。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热血澎湃的封神的世界。封神这一部小说，它本名是叫《封神演义》，但是后来大家为了简单的称呼，都把它叫做《封神》，或者是叫做《封神榜》。那《封神演义》到底是谁写的呢？就连这个作者哦，至今为止都还是一个千古悬案。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作者就是叫做许仲林。那关于他呢，其实史书上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少的，只是知道他是一个书商，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山义叟。听到义叟这名字呢，可以想象了，就是一个在山脚下闲逛的一个人吧。但是呢，他却写了这样的一部书，这是第一个说法。民间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说《封神演义》真正的作者其实就是明代的道士，这是一个道教思想非常非常的丰富内丹的行家，叫做陆西星。因为他们就说陆西星这个人哈，其实在《封神演义》里头可以找到他的影子，因为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个人物叫做陆压道人呢。这个陆压道人他们说是这个陆西星自己本身的一个自我隐喻吧，因为陆压道人他在里头呢是一个不受三界所控制的，他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的散仙道人。那在小说里头，他不拜元始天尊，他不尊太上老君，他没有任何的派系。
有事情的时候他会第一个站出来，那解决问题之后他又立刻消失，完全就是很自由自在很潇洒的一个人。那在过后很多的这些神话的记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宗教的一些课本一些书本里头都没有再看到这个路亚道人的名字，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是路西星这个作者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代表着就是他自己。那另外还有第三个说法，《封神演义》这本书呢是李云祥，所以有三个名字，到底是许仲林，还有一个说法是陈仲林，还是路西星，还是李云祥呢？那不论作者是谁，但是这一本书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本书成书于明代。那一部好的小说呢，灵魂在于人物嘛，对不对？所以《封神演义》里头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物，大家如果有看《水浒传》啦、《三国演义》这一些大书的话，都知道《封神演义》里头呢，有名有姓的人成千上万，但是有几个，哪怕是过去到现在，依然在我们的流行文化里头还是找得到的。第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一个以一间公司来看的话，姜子牙这个人物呢，他就算是一间公司的 CEO， 或者是一个 HR 的经理吧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经过某些庙宇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太公在此，诸神回避，有吧？啊，在这个书里头呢，其实一开始他是有讲述姜太公的一段的故事的。在书里头，其实这个姜太公呢，他是一个很倒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30岁上昆仑山去修行嘛，修了40年，结果就被他的师父赶下山，就说他哎呀，生来命薄，成仙无望，但是可以享人间的富贵，所以就让他拿着封神榜下山。那他呢，到了70岁就娶了个老婆，去做生意，去卖面。但是很可惜，他卖面的话，面粉被风给吹走了；卖咸鱼的话，咸鱼臭了。一直到他80岁那一年，他就在渭水河畔用直钩钓鱼哦，终于钓到了周文王姬昌。他的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活得够久，大器晚成不是梦。这个就是姜太公的故事。那第二位呢，在书中里头一直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就是哪吒。那哪吒的故事呢，是整部书里头可以说是最具有现代精神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出世，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肉球嘛，性格是非常叛逆的，所以他后来呢又打死了这个敖丙啦，又抽了敖丙的那一个他的龙筋，所以之后面对四海龙王的这个报复跟他的逼迫，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那就是割肉还母，剔骨还父。所以这种决定呢，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哇，这就是完全不受人控制的那种少年，打破了所谓的传统的孝道的束缚。那后来呢，他又以这个莲花复活嘛，脚踩着风火轮，成为了真正的一个没有办法被驯服的少年英雄，也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冲锋陷阵的兵器，或者是一个伐纣先锋吧。那前面两个呢，都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物，第三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所谓的反派，那就是妲己，苏妲己。那么在过去呢，只要提到苏妲己，就肯定会被标上红颜祸水这样的一个标签吧。但是在书里头呢，他其实也是一个悲剧的执行者。怎么说呢？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很无辜的女子吧，苏妲己是苏护的女儿哎，但是却被九尾狐附身，所以接着下来苏妲己就被附身之后黑化了，她变得很狠毒很残忍，还发明了很多很奇怪的一些酷刑，比如说炮烙之刑，把这个商朝呢推向了一个深渊。但是很讽刺的是，他其实是奉了女娲娘娘的密旨去迷惑纣王的，
但是最后却落得一个被斩首的下场，没有办法封神，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牺牲品。那当然除了他们三个之外呢，封神演义里头的人物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有二郎神杨戬啦，还有那个纣王等等等等，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提的就是申公豹，他可以说是推波助澜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也是一个很会嫉妒的人，他最爱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应该就是他了，对不对？所以每当他一出现，他就会说道友请留步，一听到这句话之后下来呢就留下了别人的命。也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他不服输，他不喜欢这个元始天尊，对不对？所以呢就不断的想要去作对，结果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封神大戏啊。看封神演义呢，我觉得可以留意的是他的一些名场面，比如说这个姜太公钓鱼，他不是在河边等待着周文王吗？那等来了周文王之后，又要他亲自为自己拉车，只要周文王走多少步，周朝就可以保多少步，这样的一种场面，虽然不是有那种刀光剑影啊，或者是法术啊法宝的出现，但是呢这种智斗也是让人看到了什么叫做礼贤下士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文化。第二个名场面我觉得一定要提的就是哪吒，他莲花再生，对不对？太乙真人用莲花用荷叶重塑他的肉身的时候，哇，那一种我回来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啊，那一种那个少年又回来了，可以说是一个很华丽的重生。再来就是三霄娘娘的九曲黄河阵，这个阵法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呢阐教的十二金仙，也就是昆仑山最厉害的十二个高徒，元始天尊最厉害的十二个徒弟，当进去这个阵法之后呢，全部都被削去了顶上三花，毙了胸中武器，顿时就是所有的神仙的修为，这个仙的修为都没有了，转身一变成了凡夫俗子。也是因为这个九曲黄河阵，最后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没办法，必须要亲自出马才破了这个阵法，所以在这个场面里头你会看到法宝满天飞，神仙打架那种群像戏呢，哇，简直就是让人看得心惊胆战啊。

0: 听过的歌曲是阿云嘎的《少年赋》，也是《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片尾曲。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5: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8: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9: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0: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1: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
0: 今天我们念念不忘呢，就走入封神的世界里吧。有人在 TikTok 那边呢，直播那边就说，哎呀，怎么都是在讲历史呢？没有啊，接下来我们要说法宝了。不是说了吗，封神演义里头有很多的法术，有很多的法宝，所以才会有人呢就会说，哎，可能他真正的作者就是那个陆西星，因为呢他是一个道教的专家哦，而且呢他的师父就是吕洞宾嘛，所以他们就说，哎，里头的这一些法术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元丹啊、内丹之类的啊，都非常的精彩，那个场面写得非常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在这个《封神演义》里头有哪一些的法宝呢？也因为这些法宝啊，让人就说真的是开了眼界，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在那个想象力还有在美学上面呢，《封神演义》真的是去到了一个顶峰的。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哪吒好了，哪吒不是有很多的法宝吗？他可以说是里头有最多法宝的一个人，他有混天绫啦，还有那个乾坤圈，他一出世的时候就随着娘胎出来的，还有过后呢，脚踩风火轮，还有他的火尖枪啊，这两件呢是他复活之后他的师父给他的，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先锋。之后还有三霄娘娘的混元金斗啦，还有那个杨任的五火七擒扇啊，只要咻咻咻扇子嘛，扇一扇的话呢，马上就会红火腾腾啊，让人化为灰烬的。还有那个广成子的翻天印啊，那个名字多么响亮啊，砸人家的脑门呢，一砸一个准，真的是太厉害了，砸中你的话真的是一命呜呼啊，可以说是板砖界的鼻祖哈。那另外还有刚刚也提到的陆压道人，陆压道人的这一件法器哦，这个法宝呢，他还有一个口号，他的敌人只要一听到的话呢，肯定是人头落地的，那就是 斩仙飞刀。每当路亚道人一说请宝贝转身，那把飞刀就会立刻让人人头落地。而且这一部《封神演义》它不只是一个可以说是武器的法宝的设计大师，他也可以说是写出了一个系统吧，真正的就出现了一种多阵营体系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呢它不是简单的一种正邪对立而已哦，它是阐教和截教两个对立。那它本来就是一个人间的，就是周朝和这个商朝的一个更替嘛，但是呢又牵连到阐教和截教，所以这两个其实也是代表着两种哲学。因为阐教和截教他们修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阐教也就是姜子牙那个派系的，他们是讲究顺应天道，挑的都是精英。可是截教呢，他们是要求有教无类，逆天改命，只要你想要修行都可以来拜我为师啊。所以他门下呢很多都是动物啦草木啊去修炼成仙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宇宙观世界观呢就很不一样，为后来的一些志怪小说又或者是奇幻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或者是一个框架。那到底这一本书有那么多的神仙，最后有365个正神嘛，其实它里面出现的人物不止365个，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但其实它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让你去看热闹，看啊谁打赢谁，这个阵法多厉害，那个法器多么的强之类的。它要传达的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天命两个字，对不对？所以书里头你会发现那所谓的什么什么真人啊什么神仙啊，他们开口闭口都是说顺天行事，天命不可违呀。所以你看到呢纣王他多么的努力，哪怕他再努力，哪怕截教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仙人法术再高，但是呢天命不可违，他们的结局一早已经是写好了。所以反映了古代人面对这个命运的时候呢，他们是带着 一种敬畏还有无奈的。但如果你仔细的去想一下，你会发现在这所谓的天命这样的一个题目之下呢，他还有着一颗热血的心。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封神的，他们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圣人，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他们有的是殉国的忠臣，比如说比干啦梅一伯这些，又或者是他们是战败的反派人物，比如说文太师文太师他明知商朝是会灭亡的，但是为了要报答先王的恩情，他依然是驾着黑麒麟义无反顾的却战死在绝龙岭。那黄飞虎呢？黄飞虎是谁？黄飞虎是一个很忠诚的人，但是为了家族尊严，他毅然反出朝歌，千里投周，就投到这个周王的怀抱去。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对吧？在神仙的法术面前，因为他们是凡人啊，在这种所谓的法宝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战场上是冲锋陷阵的。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一个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这个就是所谓的信念。为了忠义，为了信念，为了责任而去战死的这些人最终封了神，在封神台上获得了永生。说到这一个信念里头呢有一个场面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不是有一个忠臣叫比干吗？比干在苏妲己的这个逼迫之下呢挖了自己的一颗心。那他之后呢走到街道上遇到一个妇人，因为妇人的这一句话，人没了心肯定是活不了，顿时他的信念就崩塌了。只要你一否定过去，你一质疑未来，你就会失去你的本心。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那个信念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当你看到某一些人在很不如意的时候，你真的是看破 不说破，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说的那一句话之后会在那个人的心里头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力量。我们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所以还是要谨言慎行啊。来听薛之谦的这首歌曲，叫做狐狸。一般上呢，我们说到狐狸的话都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但是这一首歌却恰恰相反。来听一听他的歌词怎么说。

0: 薛之谦的这首《狐狸》啊，透过狐狸跟猎人相互的试探哦，剖析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里头的戒备、妥协，还有自我拉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上星期我们聊的是《聊斋志异》，那今天我们一起进入《封神演义》的世界啊。那《封神演义》哦，是在大概是1567年啊到1619年之间成书的，也就是说，大概是明代的隆庆到万历年之间，所以一直到现在大概已经经历了400多年了。这本书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那它呢，在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在民间信仰里，我们今天啊看到有很多的神明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门神啊，最早的门神叫做神书和玉驴啊，那也可以啊看到这个哼哈二将啊，通常在那个庙宇门口两座神啊，就是哼哈二将。比如说哎呦那个财神爷啊，赵公明，其实在《封神演义》里头也有出现的，他的3个妹妹就是三霄娘娘嘛。那甚至呢我们说的送子娘娘啦、送子观音啊，这些之后出现的这所谓的一些神明，其实在《封神演义》里头都有提到的。所以可以说这一部小说呢，它直接啊就是重塑了中国民间的那个神仙谱系，可以说是有一个系统吧哈。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封神演义》成为了中国一个非常大的 IP 吧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它有很多跟它有关系的一些动画啦，或者是电影啦，比如说哪吒闹海啦、封神榜啦，还有哪吒魔童降世啦、姜子牙这些动画哦，这一两年来不是非常的火红吗？还有啊，之前非常红的《封神》第一部跟第二部《朝歌风云》和《战火西岐》，都让人家念念不忘的。所以，这个400多年前就写好的故事，目前还是不断的被我们现代的这些无论是导演们、演员们，甚至是一些小说迷们呢，去不断的解构还有重塑。但是它里面的那个内核的精神，或者是一些家国情怀啦、魔幻美学啦，依然能够跟我们现代人引起共鸣的。所以有人就说，其实早在那个时候，我400多年前所谓的这个中国人哈，在中华文化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个封神的宇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系统里面，在这样的一个 系统这样的一个宇宙里面呢，最核心的是什么呢？虽然我们看到的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啦，飞天遁地之类，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命运洪流当中不断的去挣扎，不断奋斗，不断闪光的这种精神。那天命呢，或许真的是天定下来的，但是我们的路，英雄的每一步路，每一段路，永远永远都是由自己走出来的。但为什么有人说姜子牙哦，他手中不是有打神鞭吗？他可以说是一个主导者，但为什么最后自己没有封神吗？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遗憾呢？这个有个人的一个看法，有人就说封神从此以后为天界工作，没有了所谓的自由自在，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光荣吗？还是进入了一个牢笼？就看你怎么看吧。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是张杰的《红尘路》，也算是为我们今天念念不忘文学里的神神鬼鬼封神演义这个主题当中做一个最后的结束吧。那这首歌曲是沉香如屑的片头曲，叫《红尘路》。我最记得这一部电视剧呢，最后我结局的时候呢，男主角他说了一句话，三界在你才在，所以那个时候他很毅然的为这所谓的三界做了牺牲，自己魂飞魄散，才保住了女主角。三界在，你才在，很感动的一句话。我是小芬，我们下个星期的念念不忘再见啦。下小时会给你重播早安听书啦，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了最近一周的燃油顶价，没有今天的 RON95 和 RON97 汽油都个别下跌5 cent， 来到每公升3 ringgit 77 cent 以及4 ringgit 25 cent。 没有今天的柴油同样下跌5 cent， 来到每公升4 ringgit 67 cent， 以上价格在9月3号到9月9号期间生效。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通过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今天正式推出渔民数据库系统 PADAN。 农粮部长 Dato Sri Mohamasabu 说，以一站式数据库百万项益处共筑梦想为理念的 PADAN 主要是为了集中和系统化管理全国渔民资料。他说 PADAN 为渔民提供一个集中式数据库平台，整合包括渔民资料、执照、渔船、渔具、渔获上岸记录以及援助和补贴等信息。莫马萨布还说，这套系统未来也可以直接与渔业发展局的 MyMinya 应用程序整合。针对串流平台爱奇艺目前播出的马来剧 Madu Adal Rajun 引发争议一事，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首席执行官 Dato Azmil Saifuddin Mutalib 说，爱奇艺已经同意暂时下架已经播出的前六集，并暂缓播出其余六集。他说，这是爱奇艺及相关制作公司在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示下举行特别会议后做出的决定。他说，制作方将重新剪辑和审核全剧12集的内容。阿兹米尔说，爱奇艺和制作方也已经道歉，并接受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及评审小组提出的批评和意见，以进一步改善电视剧内容。雪兰莪双威水上乐园上个月22号发生事故的过山车设施，在调查还在进行期间继续暂时关闭。双威水上乐园私人有限公司发文告表示，该公司将继续与相关当局密切合作，并在调查期间给予全力配合。公司也在文告中证实，所有因该事故在医院接受治疗和检查的游客都已经获准出院。该公司对所发生的事故深感遗憾，并将继续与受伤游客保持联系，确保他们的福利和需求获得应有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将无法实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去年已经承认，未来几年全球升温势必会超过 1.5 摄氏度，但这次是联合国机构第一次明确表示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这份备受期待的报告指出，目前最佳的应对方案已经从避免升温超过目标转向应对升温超标。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截至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已经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另外，救援人员也在灾害现场发现将近850件遗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推进目的在于削弱伊朗经济的计划，伊朗航空公司、海运业和数码资产可能成为制裁目标。

例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美国的八级学生通常年龄在13岁左右。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有一种 feeling， 温而带来恒而闪缓。首相德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促请美国同伊朗即刻停止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在双方再次爆发冲突之后，重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首相蔡良素发文指出，最新一轮的攻击已经不再局限于冲突双方，也波及其为其他国家，恐怕进一步将施压拖入更严重的冲突中。朝鲜政府发言人达杜斯里方面发表说，整批移民局拘留的1476名缅甸难民天才九年未回国，其中人表示同意次年接受遣返回国。另外，针对孟加拉国疫苗普涨上升，马来西亚将在未来60年内从孟加�拉国引进大约200万名劳工的说法。法米表示，其已经向人力资源普涨达到3阿拉马人了解情况，并提告知相关言论并不代表孟加拉国政府的立场。提到掩埋问题，法米讲萨拉一的不允超移作业难否执行，刺激以完成移通的情况，其是为了确保移税年交落差是有公义的提起。其讲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正在评估合适的完成结构，之后才能开展人工公义作业。另外，法米表示，旧年16号的马来西亚年庆典，天灾运送在萨拉耶古镇婆罗洲飞站中心举行。其是因为萨拉耶古的天气，特别是古镇同市连的掩埋情况令人担忧。又鉴于此，当局一天将庆典安排在室内举行。也是同新铺装的法米讲，沿线计划露天举行的节目无法按沿天计划执行。今年暑期昨日，当局通过同国家招聘应对中心 NSRC 展开联合行动，成功追回并规范516万人的诈骗群控辩受害者。内政部长达到3塞夫丁的首长 Ismail 表示，隔壁群控站当局查封794万人的诈骗群控中的65%。十贴朝鲜基金局案件早前前批分摊费扣留的记者人，将在明早日同后日批公上庭。分摊费主席达杜斯里阿杜哈林阿曼讲，十贴在麦加和麦提纳的酒店租赁案件，分摊费已经完成最新的调查。调查报告预计将在呈交总检察长后，在下个星期提出进一步指控。随着西亚曲斯建状，马来西亚驻卡塔尼大使馆敦促年在卡塔尼的马来西亚公民对当下的曲斯发展保持警惕，并留意卡塔尼执法当局所发布的通知。大使馆在联署发布通知，如果需要更进一步协助，可以致电或者是发送电邮联系大使馆。美国年人普壮拉铁星期二地铺维尼税来准备调天一项石油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获得对维尼税来大约1/5石油数量的控制权。比如政府星期二宣布，由于厄尼尼诺现象带来的强降雨，风险鉴别全国23个天气的893个人进入为期62的紧急状态，以预防并降低未来几十年极端降雨带来的结构风险。比如外交部旧年

后宣布同意让吞噬外交关系，并表示解放隔天已经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回方式通知伊朗。声明指秘鲁政府一再对威胁西亚稳定、严重影响国际和平同安全的微妙局势表示谴责同深切关注。以上 RTM 黑夜新闻由陈凯贤编辑。

0: 啊。
1: 最后一个，第三，在进行种草和推荐时，我们干瘪的喊这个东西太棒了，毫无收服福利。但如果你用三点法，我强烈推荐这本书，有三个理由。第一，能够接地气，没黑化；第二，给的公式拿来就能用；第三，它能解决我们日常沟通的内耗，听众就会立刻被你打动。
2: 其实这个三点法真的是适用在几乎可以是每种不同的场合。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就是在沿用这个三点法在做我们的介绍呢？是不是玉琴？
1: 是非常好用，
2: 是非常好用。我们是在推荐我们刚刚说的减法，那现在就是这个黄金三点法。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跟我们聊聊，或者是来说说你在平时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表达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然后你觉得可以怎么沿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在听的人可以更加理解你要表达的东西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歌曲回来呢，我们聊聊除了讲逻辑，这本书怎么教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更好的表达关心啊，安慰别人。

0: Bro， 走了，
1: 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你好，我是易志，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师范学院准教师彭玉钦，我们继续来聊聊这本一听就懂的逻辑表达力。玉钦你好。
4: 易志你好。
3: 玉钦，那刚刚提到了，除了在这个面试还有职场的场景，我们在生活中更常面对身边人的情绪嘛，那这本书有没有关于怎么面对身边的人的情绪，怎么在日常中更好的去安慰人或者是表达关心呢？
4: 有的，书中的第18课情商高的人如何安抚受伤的情绪里，作者用了自己的学生和作者的聊天内容来做例子。学生因为买错了上司要送客户的伴手礼，整个人非常自责焦虑，很担心自己会因此被上司讨厌，觉得他能力不行。遇到这种状况，一般人只会说你想太多了啦，没事，但这根本无法缓解对方的焦虑。而作者在书里的做法是先肯定对方工作的心意，再用逻辑帮他分析事实，最后给出一个具体的补救办法。他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你考虑得很周到，你挑的没问题，送甜点过去我觉得专家可能并不喜欢，但如果你的长官因此而失望，那是他有问题。有没有比前面的你想太多了啦，没事的听着更令人安心了呢？这个故事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高情商的表达绝不是盲目安慰，而是先接住情绪，再用逻辑理清事实。
3: 感觉会想起自己平常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会犯的这个错误，就是一着急你就会想说你是不是想太多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可能只是你认为这样而已啦，别人没有这么认为啦，但这好像是间接的在否定对方当下的焦虑，对吧？
4: 对，
3: 就跟你说啊，你错了啦。但书中有没有给出什么比较具体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接住情绪呢？
4: 有的，作者在书里给了我们2种办法。第一，不问对错，先发泄情绪。很多人安慰人最大的误区就是急着当法官去评理，或者急着当老师去教他怎么做。但人在情绪上头时，大脑理性的门是关闭的。作者说，这时候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不评判、不讲道理，单纯提供一个安静安全的环境，让他把委屈和焦虑彻底讲出来，因为压制情绪不利于彼此的沟通与交流，只有等情绪这股洪水泄光了，理智才会重新上线。而第二个方法，用感同身受消除对方的不安。作者讲述与自己相似的亲身经历，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经历过这类糟糕事情的人。作者还说，对方现在可能的感受和对方共情，最后把自己走出来的方法告诉对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安慰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同情，而是要跟对方站在同一个阵营。就像我刚刚说的，作者安慰下属时不是轻飘飘地劝他你想开点啦，而是对他说，我觉得考虑得很周到，换作是我也会担心， 当对方觉得原来你懂我的害怕，你没有觉得是我蠢的时候，那种被孤立的不安感瞬间就被消除了。
3: 我觉得很多时候人是想要感受就是另外一个人感同身受他的情绪那种感觉，就是不是被人家教你应该怎么做啊，或者是怎么做会更好啊，而是就是想要感觉你是跟我站在同一边的那种感觉。
4: 对对，
3: 我们之前聊你也是有提到，你说你小时候是比较共情能力很强的一个人，那你自己有没有因为表达方式不同，然后反而有种好心办坏事的亲身经历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4: 有的，就算是被误会过吧，因为说话就太过于直接。就比如我同学的父亲去世了，我却一直去问他关于他父亲的事，害得他哭得更伤心。其实我只是想表达对他的关心，但是却表达错误了。
3: 就是你是好心的，但是却让他感到更难过。
4: 对对。
3: 那你当下是什么感觉呢？那你后来又是怎么发现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表达方式让对方不太舒服。
4: 其实当时我是觉得，为什么他一直在哭？可能是他更思念他的父亲了。直到另外一个同学突然跳出来生气的指责我说为什么要持续的去戳人心的时候，我才感到错愕和自责。对，
3: 那我就想起一个字，不知者不罪嘛。可能你是不清楚这样说让他其实让他更伤心，但是你又是好心出自于你关心。那用这本书的方式，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你会怎么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呢？
4: 如果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追问细节。当时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急着想去追问了解，想着帮他解决这个情绪问题，结果反而踩中他的错处。我会先轻轻拍他的背，再说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想哭就哭出来吧，我在这里陪着你，顺便帮你看看老师来了没。等他情绪平复一些后，我会说失去亲人真的很痛苦，我非常的理解你的感受，换作是我可能会哭得更伤心，甚至会崩溃。你不需要强撑着，要是有需要可以告诉我，这里可以让他感受到被理解陪伴，而不是被调查和压力。从前的我认为一直问是关心，慢慢长大以后我才明白，真正的关心不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去问，而是先接住对方情绪再给予陪伴。
3: 其实这个故事是你有说他是小学的时候嘛，那我觉得一个小学生，然后发生在可以说是很久远的事情嘛，那你会记到现在，甚至会想当时如果我这么做是不是会比较好啊，这样。那其实他也是让你察觉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可能当时是不对的，然后现在你要怎么改，他是一个给你的一个觉察吧，让你觉察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可能需要改变。
4: 对，也就是那件事情重新塑造了现在的我。
3: 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常常明明是关心，那说出来却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4: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我们常常把察觉到情绪和正确表达混为一谈了。就像我自己是那种从小容易察觉对方情绪但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关心的人，能一眼看出别人或者是身边微妙的情绪范围，但知道对方开不开心是一回事，能怎么表达关心又是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好意，一看到对方难过就会着急的去问对方原因，或者着急着建议让对方想开些。可是试想，要是我们正在经历那件事，正在伤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身边的人突然劝自己想开点，那你会不会想说 明明你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凭什么？凭什么让我想开点？你又不是我，或者觉得那个人好烦。
3: 嗯，
4: 我想表达的是，对，这种急于改变他人状态的关心，在对方眼里可能会变成侵入感和压力。关心的核心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想表达的心意，而是接触对方当下的感受。当我们的表达只剩下想关心，却没有逻辑和方法，也就是没有先处理好情绪时，好意就会在传递过程中变成伤人的刀子。
3: 是的，所以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你要先把对方的情绪接住，那关心才能真正落得了地。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首播，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重播。欢迎回来，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师范学院准教师彭玉钦。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段，我们继续聊一听就懂的逻辑表达力。玉钦你好。
1: 医师你好。
0: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从你过去的经历的沟通误会，到学会做减法，掌握黄金三点法，那你自己觉得这本书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最大的变化是它让我重新认识逻辑这两个字。过去我总觉得逻辑是那种冷冰冰的道理，或者像辩论里的争辩，但是我读完书才发现，原来真正的逻辑表达其实是一种高级的同理心，它让我学会了开口前先想三秒，做减法，不再给对方造成听觉的负担，也让我懂得在安慰别人时要接住对方的情绪，在理清事实。它不仅让我的表达变得更有条理，更让我的沟通多了一份让人安心的温暖。
0: 那你作为一名准教师，未来要踏进这个校园面对学生还有家长，你会怎么把这本书的技巧用在教学上呢？
1: 在教学上，当学生犯错有情绪时，我不会着急的说教，而是会先听他讲，接住他的委屈，让他觉得老师与他是同一阵线，认为原来老师理解我，原来我也是可以犯错再慢慢改过的。之后我再慢慢的去引导他思考解决办法。在面对家长时，我会用黄金三点法做高效的沟通。由于体谅现代家长日常工作日会很忙，在沟通孩子的表现或者改善计划时，我会用黄金三点法提炼重点。第一，讲现象；第二，讲原因；第三，讲具体的家校联动建议。这样不仅能省去不必要的内耗，也能展现出专业教师的严谨与值得信赖。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是一开始认为逻辑是非常严谨又或者是不近人情的，可以这么说，但原来你可以充满逻辑的同时也可以很温柔的待人。
1: 对，
0: 非常期待你未来可以成为一名充满逻辑、有点严谨但又是非常温柔的优秀教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送给听众朋友一句话，你会选书中的哪一句话呢？
1: 我会选最好的表达不是展示你有不会说，而是让听的人觉得被尊重、被理解。
0: 被尊重、被理解啊，这大概就是所有的表达技巧最终想抵达的地方吧。非常感谢玉钦今天的分享啊，也谢谢你带我们认识这本一听就懂的逻辑表达力。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表达更有逻辑，更打动人心，不妨找来这本书来看看。我是易智，我们下周日再见。谢谢玉钦。
1: 谢谢易智。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沙巴首长纳杜斯里·哈吉吉诺希望沙巴和美国进一步加强合作，通过建立以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方关系发展。他说，双方的关系不应局限于政府之间的往来，也应该扩大到学生、企业家、研究人员、保育工作者以及地方社区。只要双方以可持续发展、共同机遇和相互尊重为基础，深化合作，就能携手为更加繁荣和安全的未来做出贡献。还继续说，各方应该把握当前机会，进一步深化合作，把想法付诸行动，并将各种机遇转化为长远成果。塞美兰州政府宣布，即日起暂缓在州内森林生态公园额外征收保育费，直到另行通知。州务大臣 Dato Ismail Lashim 说，暂停收费是为了确保2026年塞美兰旅游年的推广工作不受影响。此外，州政府也考虑到民众对这项额外收费措施所提出的投诉。虽然儿童不需要缴付保育费，但他们一般会和父母一起前往，而父母则必须额外缴付3 ringgit。 为此，州政府决定立即暂停有关收费。马来西亚必须从被动应对水灾转向加大防灾投入，以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风险。环境与气候顾问阿曼·阿凡迪·努尔·阿兹密在马新社电视节目中指出，虽然政府持续投入数十亿 ringgit 推行防洪工程，但更重要的是采取长期措施，在灾害发生前降低民众和地区面对气候灾害的风险。目前大部分防洪开支主要用于解决城市规划和发展管控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其源头，也就是应对气候风险。阿曼阿凡蒂指出，随着开发活动导致蓄洪池减少，加上伐木活动造成河流泥沙淤积，河流排洪能力也随之下降，这使得防洪工程往往是在补救过去规划不完善造成的问题，而不是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我国慈善机构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医药援助协会已经派遣人道援助评估小组前往尼泊尔，评估当地上个月26号伯特科西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之后的紧急需求。协会主席达多阿曼·费萨·穆罕默德·伯达说，评估小组将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并与受灾社区及当地合作伙伴接触，以确定最迫切的人道援助需求。他说，这场灾害的规模令人深感担忧，尤其是部分社区目前仍与外界隔绝，还有许多家庭仍在寻找失联的亲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对外国晶片的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彭博社报道，卢特尼克星期三接受 CNBC 采访时说，新关税措施可能同时为投资美国本土制造的企业提供关税减免，做法类似特朗普政府之前在制药行业采取的政策。特朗普之前已经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征收25%的关税。以色列多家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色列军将守住黄线，直到解除哈马斯的武装。黄线是以色列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色列军控制区，大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色列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促请美国和伊朗立即停止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在双方再次爆发冲突之后重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首相在脸书发文指出，最新一轮攻击已经不再局限于冲突双方，亦波及区域其他国家，恐怕进一步将西亚拖入更严重的冲突之中。昌明政府发言人达到 Sri Vamifadir 话，正被移民局拘留的1476名缅甸难民定在九月尾回国，他们表示同意自愿接受遣返。另外，针对孟加拉国一名部长声称马来西亚将在未来六个月之内从孟加拉国引进大约200,000名劳工的说法，法米表示他已经向人力资源部长 Dr. Sri Aramanan 了解情况，并被告知相关言论并不代表孟加拉国政府的立场。提到烟霾问题，法米话沙拉越的布云造雨作业能否执行取决于云层移动情况，这样是为了确保雨水能够落在需要降雨的地区。他说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正在评估合适的云层结构，之后才能够展开任何人工降雨作业。另外，法米表示9月16号的马来西亚日庆典定在晚上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这样是因为沙拉越几个地区特别是古晋和西连的烟霾情况令人担忧，有鉴于此，当局决定将庆典安排在室内举行。亦是通讯部长的法米话，计划露天举行的节目无法按原定的计划进行。今年首七个月，当局通过与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展开联合行动，成功追回并归还516,000 ringgit 诈骗款项给受害者。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这笔款项占当局查封794,000 ringgit 诈骗款项中的 65%。涉及朝圣基金局案件，早前曾被反贪会扣留的几个人将在听日同后日被控上庭。反贪会主席 Dr. Sri Abdul Halim Aman 说，涉及在麦加和麦地那的酒店租赁案，反贪会已经完成最新调查，调查报告预计将在呈交总检察长之后，在下个星期提出进一步指控。随着西亚区域局势紧张，马来西亚驻卡塔尔大使馆敦促人在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对当下的局势发展保持警惕，并留意卡塔尔执法当局所发布的通告。大使馆在脸书发布通知，如果需要更进一步协助，可以致电或者是发送电邮联系大使馆。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部委内瑞拉，准备敲定一项石油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1/5石油储量的控制权。秘鲁政府星期二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强降雨风险紧逼，全国23个地区的893个县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以预防并降低未来几个月极端降雨带来的极高风险。秘鲁外交部9月1号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项决定已经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回方式通知伊朗。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郑海卿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是9月2号，现在是晚上11点17分。这个小时是听众选曲环节，你想听什么歌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点歌或者是聊聊天。点歌之前呢，有几个小规则要提醒大家。首先，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第二，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曲，这一轮我们就不会安排他的歌曲啦。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歌库里一定要有这首歌。接下来送上这首歌，这是赖玉哲的《无法装不在意》。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6: 你是白色，
5: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7: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5: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7: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郭美美的不怕不怕。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歌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0: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孙燕姿的《天黑》，TOO。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 Jam 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7: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7: 简单啦，叫 Ma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7: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7: 那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7: AIFM.Malaysia。

听过的歌曲是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如果你也听说。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送上今晚的最后两首歌 ，Jason 的《别问很可怕》和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祝你有个好梦。

0: 爱的修复。
1: 先知穆罕默德说，有一个人走路口渴得很，看到路边有一口井，他就下去喝水。等他喝完了水上来的时候，看到有一只狗正伸长了舌头在舔土呢，看样子他已经渴得受不了。这个人说，这只狗可跟我一样渴啊。于是他又下去井里，用他的靴子盛了水，然后再用嘴咬着靴子，慢慢爬了上来，把水喂给狗喝。因为他这样的行为，真主饶恕了这个人。听完先知的话，弟子问他说，圣人啊，爱畜生也能得到回报吗？先知说，善待一切有生之物都得报酬。所以说，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不应该只是对我们的亲人、密友、同学、同事，或是相同种族、相同信仰的人类而已。事实上，宇宙万物、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也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因为他们有生命，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上苍神圣的造物，他们生存在世间，自然跟我们一样，应该享有同样的被尊重、爱护和关怀的权利。主啊，求您让我们拥有安定的生活，请求您让我们三餐温饱，请求您让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不骄傲奢侈，让我们在匮乏的时候意志坚定，不受恶魔的诱惑去做恶事。主啊，请求您引导我们走上正道，请求您监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请赐给我们对付诱惑的能力，让我们始终都是您最忠诚的仆人。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配合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有五家电讯公司将会通过磁免回扣奖励计划免费赠送用户 10GB 的网络数据。
2: 这项倡议是和五家电讯商展开战略合作推出的。
1: 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又或是后付服务的用户，都可以享有 10GB 的免费网络数据。
2: 其中 5GB 免费数据在8月31号国庆日提供，另外 5GB 则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提供。
1: 至于免费网络数据的领取方式以及有效期限，将会由各家电讯公司另行公布，并且受到相关条款以及条件的约束。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6: 我们互相尊重，
7: 包容彼此。
5: 昌明马来西亚
6: Malaysia Madani
5: 六大原则
6: Kemampanan
1: 永续
6: Kesejahteraan
1: 繁荣
6: Daya Cipta
1: 创新
6: Hormat
1: 尊重
6: Keyakinan
1: 信任
6: Ihsan
1: 关怀，
6: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5: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7: 一起进步。 Madani 等不到你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7: 没有不会说的话，又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

0: 是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IFM 优选神曲，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季军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亚军歌曲大隐，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军歌曲，张靓颖《执旗》。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40。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2: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1: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2: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
3: 爱FM 关心你的健康。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哈，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善待丈夫。很多姐妹联系我说，老师能不能讲一讲怎样对待丈夫呀？但是求求你啊，拜托千万不要再说顺从丈夫之类的话了，我实在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了。我的顺从让我很恼火，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为以后的生活埋下了炸弹。所以说顺从这个建议不太适合我哟。我笑了笑对他说，那就有商有量的顺从怎么样？然后我们都笑了。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向长者或者智者求助，我们总是能听到你要顺从，你要忍耐之类的劝诫的语言，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很窝火。我们想的是怎么样解决问题，想的是怎么样满足自己的需求，情感上的、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诚然，在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只能交给时间，这些问题的原因多是根深蒂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造成的，我们不能一时改变它，只能交给时间，希望过些时候会好起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除了耐心和顺从，我们什么都做不到。而伊斯兰是入世的宗教，是让我们积极生活的宗教，我们应当学的是怎样用自己的智慧把生活中一个个的小问题化解开。一个姐妹说，她的先生总是疑神疑鬼，因为工作的原因，她要来马来西亚进修学习，她的先生百般阻挠，导致夫妻关系很差。可是她又不想放弃学习的机会，明明自己做的是合法的、充满吉庆的事情，为什么先生会这么反对呢？我告诉她，你要想找到问题的原因，你就要看这个人的动机，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很优秀，你现在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而你的先生他的工作却原地踏步，所以他心中有不安，他害怕你太优秀而失去你，他害怕和你不在同一个频道里。所以你要多多的赞美他，发现他的优点，鼓励他和你一起进步，特别是在人前面要赞美他。因为男人都有自负的心理，你满足他的自负心理，让他感觉到你以他为荣，成为他的妻子是你的幸福，他就觉得不会辜负你对他的期望，不会背叛你在众人前对他的赞扬。之后你再提出出国进修，或者邀请他一起跟随，而不是单方面的通知他，他就会慢慢的信任你和理解你，到最后支持你。真主在古兰经中对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给了我们一个恰当的比喻，他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他们的衣服，第2章187节。刚开始我加入伊斯兰的时候，看到这一节经文很是不理解，怎么可以拿衣服来形容妻子呢？难道就是我们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吗？后来通过学习，我慢慢的了解到了，我刚开始的理解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解是，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不穿衣服，只有人必须穿衣服，而且善于制作衣服。也就是说，与身体接触最密切的莫过于你的衣服，知你的寒暖，知你的饥饱，知你的情绪，知你的信条。而且衣服也会掩盖你的丑陋，你的弱点，你的秘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已经成为定型，如果谁想改变，必定感到不好受，因为这是人道，也可以分解化成为丈夫的妇道、妻子的妇道，是真主的智慧和意欲。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与我们最贴身的衣物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会运用我们的智慧，和自己的另一半有商有量的经营婚姻，这是顺从的最高境界。阿卜杜拉本·阿穆尔本·阿苏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说，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3: 嗯，
2: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Malaysia。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现代化，传统，多元，大自然，独特，丰富，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欢迎你来马。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
2: 女人讲感情，
1: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女儿，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送你一朵勿忘我，这是你最爱的花。
2: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1: 淡蓝色的心放在我口袋，可爱的笑颜令我关怀。
2: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整个人通通拜拜。
4: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我们一起欢呼，
7: 一起感动。
8: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6: 一起深感骄傲。
9: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0: 不同种族，
6: 不同文化，
10: 我们同中存异，
6: 异中求同。
10: 3400万人口，
6: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6: IFM 与你一同
1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爱的花，
1: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0: 他不明白多么的无奈，
1: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0: 淡蓝色的心放在我口袋，可爱的笑颜令我关怀。
1: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Kutnya.
1: K-L-O-K-O.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7: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8: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7: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8: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7: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9: 从一面国旗开始。
10: 我送你一朵勿忘我，这是你最爱的花。
11: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2: 他不明白多么的无奈，
11: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13: 淡蓝色的心放在我口袋，可爱的笑颜令我关怀。
11: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刘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记得我，在这里有个未完的。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潺潺的水啊流呀流不停，串串的清香也数不清，繁华的世界永山泉。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品德。伊斯兰历3月12日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先知穆罕默德是穆斯林除了真主阿拉以外最尊敬的使者，华人穆斯林一般称呼他为穆圣，显示他的地位。虽然伊斯兰的先知数目很多，但是先知穆罕默德是真主钦定的最后一位使者，真主称呼他为心爱的，他也是唯一一位登霄被上升到阿拉的宝座前的人。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不立肖像，即使先知穆罕默德也不例外。据同代人的描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英俊的人。外表如此，先知穆罕默德的内在更是聚一切美德于一身。他对信徒说，至高无上的阿拉派遣我是为了完美道德。而我们从圣训中，我们读到的各个传述中，也都可以看出他的人格是多么的让人崇敬。古兰经68章中有这样的经文，你却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先知的性格连阿拉都给予肯定。我们知道先知穆罕默德传教开始是那么的艰难，他不但要说服族人接受伊斯兰的信仰，还要面对主流多神教徒的打压。但是他凭着坚定的信仰以及让人崇敬乐于亲近的人格，使得伊斯兰终于成为阿拉伯人乃至于世界性的宗教。先知地位崇高，但是他谦虚不骄傲，他入座时总是选择与贫苦和地位低下的人坐在一起。当平民被他伟大的精神震撼的时候，他却告诉他们说，放松，不要害怕，我只是古莱氏部落一位妇女的儿子，他曾经吃过晒干的肉。先知的仁慈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和孩子们一起玩，甚至和他们一起赛跑，他把自己的一切和贫困的人分享，尽管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财产。有时候他甚至饿着肚子也把仅有的食物给了人。伊本阿巴斯说，阿拉的使者是所有人中最慷慨大度的，他的慷慨在斋月里更加明显。他从不对任何一个向他要求什么的人说不，他从不拒绝别人，如果没有什么可以给人，他就微笑。在先知的时代，奴隶制度还是存在的，先知不但特别乐于释放奴隶，让他们重获自由，也告诉蓄奴的人要善待奴仆。他说，奴隶是你们的兄弟，被阿拉委托来照顾你的。如果你们中有谁在受自己的兄弟的照顾，那就让他们吃和你们一样的饭，穿和你们一样的吧，不要让他们做力所不及的事。先知仁慈待人，也宽宏大量，对一些人的无礼，他会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生活背景不一样而予以原谅，而他对敌人的宽恕的事迹更是有许多许多，甚至连他的门生弟子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先知都做到了，而且他还不断地说，我的主啊，宽恕我的人民吧，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先知的诚实正直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赢得了爱民美名，而他一切善良美好的品格更是我们后世的模范。先知说，我们先知们没有遗赠，我们所留下的是给所有穆斯林的仁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6:13，希望今天的开始呢是很温暖的，所以呢送来了梁静茹的暖暖。早安你好，我是追西金城。
1: Good morning， 我是舒黎。
0: 星期四呢就是照旧啊，立牌有我们两位的出现啦。昨天我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就聊起一件事，就是大家的事业，就说哎呀，有很多朋友呢很喜欢到这个国外去工作，或者是邻国，尤其是当我们可以赚更多的钱，收入可以翻倍再翻倍啊，尤其翻三倍这件事情。大家就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啊，后来呢，我们可能因为大家都有一点，人生历练，年纪有一点中上了，所以呢，大家好像都来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实多少钱可能都买不回你跟家人的时光。因为如果你到别的地方工作，你肯定势必就是要减少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啊。就说到很多身边的一些案例，就是可能一辈子都在国外工作，然后呢见小朋友的时间很少，然后存了很多钱，没错啊，但是当孩子长大。大了之后呢，就是回忆不多，然后刚好就我不晓得是无独有偶，还是社交媒体在监听我们讲话。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有时候呢，我们在跟家人朋友谈论一些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就在社交媒体看到了，
0: 是就看到这句话哈，叫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它，反正它的意思就是，如果今天的消费让你有更多在一起的时间，那是值得的，因为呢，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你不会记得它耗掉了你多少钱，但你会永远都记得你在这边得到的时光、欢乐啊，跟在一起的这些时间。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你若干年后，你不会记得你省了多少钱，或者是你赚了多少钱，就是可能到了一个时间，你不会还为当初那三倍、四倍沾沾自喜，但是。你如果真的是把它转换为欢乐，你会记得一辈子。
1: 是，其实也有很多的所谓的理财专家呀，因为近几年来呢，理财并不只是在讲钱本身，而是它带给你的情绪价值，怎么样用钱才能够让生命更加的丰盛。
0: 是，
1: 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把钱花在经历体验，因为我记得我读了哪一本理财书，它是有说啊，其实我们的记忆它就好像利息或者是股息那样，可以这样子想象。
0: 哦，
1: 而且它是有所谓的复利效应，回忆复利，就是说呢，你经历过了一次，你回想的时候，它就是一次的复利。

0: 你再回想一次，他又另外一次的复利，
1: 是是是
0: 那种概念。
1: 对对对，我觉得蛮赞成的，就是很多东西呢，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当班，我们不是会说起，哎，小时候怎么样啊，以前念书怎么样啊，这些记忆呢，其实如果你当初都可能花在别的地方，然后呢，你假设你没有这些记忆，你没有跟朋友的回忆，那你可能来到这个时代，你很少可以回忆的东西。当然听起来很老人家了，对不对？哇，想当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啊！当然我也在这边也强调。我不是说就是越低族啊，或者是到国外工作的朋友们，你们就是不懂得珍惜这些回忆，也其实不是，只是你要把多少的时间花在这边。那可能你说啊，我在国外工作十年，哎，储蓄够了，那回来呢，可能可以跟家人多在一起。
0: 是，我
1: 觉得 OK， 我觉得总不能整辈子都这样嘛，对不对？
0: 但我觉得该打拼的时间就该打拼，因为我们打拼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年来理财，他也在探讨说钱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钱是工具，而且。我们要赚钱就是想要买回时间跟自由，
1: 是是是。
0: 当我们财务状况稳定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选择权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呢是钱比较重要，当然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啊去赚比较多的钱，为了生活等等，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你可能要有一个时间点啊，一个时间线，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好像钱买不回我跟孩子的回忆了，哎，那这个时候我可能要换一换我人生的追求，也许不一定是金钱，或者可能可以平衡一点啊，这边多少时间，那边多少时间，一个星期可能你要你看有些人以前打拼的人都说，哇，我一个星期花两天在家里，只有五天工作，那我不能最大化我的价值跟收入。可是你会发现，可能那两天才是你最快乐的两天。
0: 好了好了，有没有觉得我们说话越来越老人？
1: 越来越老人家了。
0: 十年前我们不会这样说的。
1: 哎，都是因为要分享这个语录哈，让我哎呀感触，就和大家分享哈，共勉之啦。
2: 钱虽然没什么钱，
1: 这首歌曲我觉得也蛮适合的，就是 Trippy 的《时光大耳聋》。
2: 留给明天。我们总说日后再相见，因为人生的终点感觉还很遥远，久而久之才发现，那终点线已经近在眼前。借来的时光不是欠债，而是礼物；不是现在，而是记住。人生的步伐走得太快，却忘了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该出席的聚会被工作限制住，该分享的喜悦被刷手机困住，该牵起的手以后又以后从未把握住。

0: 但不写合同，一年一次的重逢，希望这借来的时光你能好好利用。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军歌曲，张靓颖《执旗》。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今天的假期一过，明天又得回去上班了。
2: 只要想到不是我出差，就已经很感恩了。这两天假期可以悠哉的过，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对呀，如果你出差，应该是昨天晚上就回来了吧？
2: 确实，不过我知道戴主管今天中午以后才退房。
1: 你怎么知道？
2: 住宿是我订的，多加一晚的住宿，我当然知道。
1: 延长住宿，难不成到了那里流连忘返？
2: 流连的人估计是他儿子和同学。
1: 还有同学？
2: 对呀，顺水人情啊，出差带着儿子去，还把儿子的同学也接了去。说是出差公干，还不如说是带着孩子和同学去度假。
1: 穷乡僻壤的年轻人喜欢吗？还流连忘返。
2: 几个年纪相仿的朋友在一起，什么地方都好玩。再说了，虽是乡下地方，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如果不是出差而是去放松的话，天然美景还是令人向往的。呵呵，说到流连忘返，读书那会儿总写错，老把流连写成了留恋。
1: 两个词不仅写法不同，就是意思和用法也不同。流连，流是流水的流，连是牵连的连。流连指受吸引而不愿返回，对象仅限于自然景色、名胜佳境等可供游乐观赏的处所环境。
2: 我们一般听到流连这个词的时候，都跟往返搭在一起。其实流连也能单独使用，比如流连在迷人的夜色之中。
1: 是的，而留恋，留是遗留的留，恋是迷恋恋爱的恋。留恋指心存依恋而不忍离去，对象通常指故乡、母校、亲人等与自己的经历有过密切关系的人或事物。
2: 看来留恋和留恋都是对某个对象存有依恋，不舍得离去。但是依恋的对象不同，留恋的对象仅限于自然景色、名胜佳境等可供游乐观赏的处所环境，而留恋的对象则通常指故乡、母校、亲人等与自己的经历有过密切关系的人或事物。
1: 年轻时期待出差到处去，现在我对出差的日子是一点儿也不留恋。
2: 如果不是为了出差，而是真的去放松，那么到了一处美景，我还真有可能流连忘返。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罗曼蒂克的爱情，贺敬轩的歌曲。6:35，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你好，我是舒林，
0: 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哈。看到发信息进来的朋友们，大家都起得好早，有马六甲的 Tony 啦，吉隆坡的 Nikki， 大山脚的荣坤，沙拉越的银秋，关丹的月花，还有槟城的美莹，芙蓉的小林，家里面的潘先生，还有秀，以及吉隆坡的小妹，甲东的秀英，美里的安娜，以及槟城的日燕啊，大家早上好。虽然呢，我们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啊，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能学年差不多快要结束啊，或者是已经进入差不多最后的几个月，然后可能有些要放假啊，对吧？这个星期呢，有些朋友也放假，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对马来西亚来说很习惯，但是呢，对国外来说呢，反而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像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也是九月份开学的啊，因为就是可能这个夏天完了之后啊，就正式的开学。那在中国啊，也是一样哈。现在呢，他们看到有最新的一个学年的孩子们就上学了，而也觉得这个新生的名字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名字都非常有个性啊，跟我们以前的什么俊杰啊、
1: 心仪啊、
0: 心仪啊，就完全不太一样啊。就是可能这些父母们也不太担心，这名字拿来变成一种玩笑是吧？
1: 哎，不过这些名字都是好意头啊，它不会是一个玩笑啊。譬如说姓唐的，
0: 哎，
1: 就叫他唐朝。
0: 可是有人叫007耶，
1: 007也不错嘛，也很帅，
0: 但就会被开玩笑啊。
1: 就是他姓林，然后再加上07，就是凌晨的零，
0: 还有
1: 七个数字七。
0: 对，他姓林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根据这位这些学生的班主任呢、啊，就是说现在家长呢有不少是90后啊。你说90后90年出世的，现在也都26岁了啊，所以有一些比较早婚早育的这些家长们，他现在孩子。7岁上一年级，其实也不是很出奇的事情啦。就说呢，现在的思想呢也越来越开放啊，然后呢也就是看到他们陆陆续续的上学，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名字了哈。
1: 是
0: 这些名字有多少呢？举个例子，很多是谐音名，譬如有人叫高兴
1: 啊。
0: 当然，我先说这个是在中国
1: 啊，
0: 可能在马来西亚不太常有这样的取名模式，但是中国是有的，像。姓高叫高兴，姓陶叫陶冶，像楚叫楚旭，叙事的叙，叙述文的那个叙，然后姓郝叫郝帅。
1: 哎，我觉得姓郝的很容易耶，是郝什么，郝美、郝高、郝什么都可以。
0: 有人姓周，然后呢，单名一个陌生的陌叫。
1: 周末啊，
0: 对，就叫周末啊、所以呢有些人就开玩笑，哎，那你要不要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排到周日，这样子
1: 比较轻松比较舒服一点。
0: 哎，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哦，看到这些名字，然后呢也看到呢他们就是去公开在名字当中的一个统计数据，到底在孩子们里面什么读音的字是最常出现的。
1: 是，那第一名呢就是 YIE 啊，对应的汉字是有一二三的一，精神意义的意，还有
0: 伊斯兰的伊，
1: 伊斯兰的伊，
0: 艺术的艺，
1: 安逸的艺，
0: 安逸的
1: 艺等等
0: 啊，就是有很多人的名字是要么就是一，不然就是意啊等等啊，就 YI。那再来呢，也是 YYU 玉，哎，这个在马来西亚蛮多的，
1: 是
0: 雨啊，就是宇宙的雨啊，或者是语言的语，给予的语，羽毛的羽。
1: 还有一个字，我觉得近年来在近年出生的小朋友比较多，就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站立的立，也读玉。
0: 玉，对对对，这个字也蛮常出现的。在马来西亚呢，我想陈或成也蛮常出现的。
1: 嗯哼，
0: 像进城的城就是 CHENG。那么在中国呢，第三名的就是陈或成，像清晨的晨，成功的成，诚实的诚，承认的诚。
1: 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配词的成
0: 生僻字也有很多。
1: 对，
0: 其实我们当主持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害怕。
1: 对，
0: 我们都有说过嘛，就有时候你主持一些可能小朋友的演讲比赛啊，或者是幼儿园的那种恳亲大会啊，要介绍他们出场，我的做法是会先问他们你的名字怎么念呢？
1: 如果是词典里边。 找得到，而且只有一个读音的话，那还好。
0: 嗯，
1: 只是担心一个字，它又是生僻字，同时又有不同的读音。那我们一般呢，就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四个字：名从主人。
0: 对对对，
1: 就是主人，
0: 他爱怎么念就怎么念，
1: 他想要怎么念，我们就跟着念。
0: 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蛮为难的，对吧？如果我没有见到他，像有一些歌手，那除非他有特别提啊，我的名字是这么念，不然的话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很多这种新冒起的歌手，
1: 嗯，
0: 哎。名字怎么念多少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诶，大家来说一说吧哈，你的名字当中有没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几个读音，
1: 嗯，
0: 或者有没有生僻字，就是大家经常都会问你，诶，你的名字怎么读啊，
1: 嗯，
0: 或者读错啊等等。你觉得大众字比较好还是生僻字比较好，让你自己来选择的？
1: 我会倾向于比较独特的名字
0: 哦，就是大家读错也没有关系，
1: 嗯，
0: 或者每次都要问你也没有关系，
1: 我问那没关系啊那就会记得我嘛，哦，而且也可以所谓的有话题聊嘛。
0: 哦，好好好大家来说说你对名字的想法跟要求又是怎么样呢？会不会希望他真的能够在别人的心中呢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像这首歌曲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凡是年满40岁及以上的慈运援助金 STR 受惠者，都可以通过 Backup B40 计划享有免费健康检查。此外还可以申请高达20000令吉的医疗器材补助、癌症治疗津贴以及交通补助金。欢迎在9月5号及6号前往以下地点和我们会面 Dewan Flat 3 Sabah 3B KL KRT Taman Muda Fasa 1 KL PPR Batu Muda KL Taman Sungai Besi Indah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Taman Seri Gombak Batu Caves Selangor Kampung Sungai Chua Kajang Selangor Kampung Batu Kampung Baru Ampang Selangor 切记只需要携带您的 MyCard。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k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5: Malaysia。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7: 哎，七姑哎，来了来了，
8: 七姑来了。
9: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和你分享和动物相关的 Berum Bama An。 这次登场的是鸡 Ayam。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 像小鸡失去母鸡一样，表示惊慌失措、无依无靠、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Murid-murid tahun satu itu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 apabila cikgu mereka tidak hadir ke sekolah。那群一年级的学生因为老师没来学校显得慌乱失措。 Murid-murid tahun satu itu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 apabila cikgu mereka tidak hadir ke sekolah。 Selepas ditinggalkan kekasih dia termenung setiap hari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 被情人抛弃之后他整天发呆，就像失去了母亲的小鸡一样。 Selepas ditinggalkan kekasihDia termenung setiap hari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 Selepas syarikat ditinggalkan pengurus besar, para pekerja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 tidak tahu siapa yang patut memberi arahan。 总经理离职之后，员工们像失去了母鸡的小鸡，不知道要听谁的指示。 Selepas syarikat ditinggalkan pengurus besar, para pekerja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tidak tahu siapa yang patut memberi arahan。 Bagai ayam kehilangan ibu， 像小鸡失去母鸡那样，表示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0: ayam kehilangan ibu， 所以就要听妈妈的话，
1: 才不会走丢。
0: 是6:55，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Hello， 我是舒琳。
0: 刚刚说到名字啊，我想大家可能在马来西亚多多少少也有改过名字啊，或者是想过改名。毕竟我们的中文名字是可以随意改的嘛，它也不是证件上的名字，所以有些人可能长大了，不喜欢呐、或者是觉得有想要放入别的意义，于是又做了一些修改。像这位朋友呢，是新山的亮智，他说呢，他们家是根据族谱的，就是同一辈呢，可能中间就会用同一个字，只是最后一个字呢就会换一换啊、他的堂兄弟姐妹有伟、廷、荣等等，但他的原名呢被妈妈在19岁的时候呢改了一个写法，读音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些旧同学啊或老师啊也会叫他老名字。
1: 阿富呢，他的原名是汉人，之后他自己改成乔峰，完全不一样，
0: 很有这个古代的感觉。对对对。那当然呢还有这个失误的阿康，他说喜欢嘉欣但不喜欢林嘉欣，不晓得什么意思，是说因为嘉欣这个名字很不错，但是放上姓林就很普通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他是特指某一个明星还是怎么样？
1: 我也不晓得。
0: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名字普通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的啦，就大家不会念错啊。
1: 可是就一叫可能就
0: 好几个人，
1: 就很多人啊。但是我觉得啊，名字特不特别不重要，最重要是你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0: 人要特别这件事。好了，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关注今天的今日热搜，不要走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重燃战火。环境局加强监控，确保不会发生加剧烟霾的活动。以色列表示计划安排巴勒斯坦人撤离加沙地带。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重燃敌对行动，并且重返外交途径。他说，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波及其他国家，并且可能导致整个西亚区域陷入更有破坏性的冲突当中。他告诫各方不要给平民添加痛苦，并且阻碍外交接触的经济措施。首相强调，不能让全世界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区域战争付出代价。环境局将继续加强监控，确保不会发生可能加剧国内烟霾情况的活动。环境局执法单位发言人 Rosli Zhu 说，来自环境局的官员连同其他执法机构正在开展监控和巡查，着重防范露天焚烧，包括在住宅区、园丘、工业活动以及采石场爆破作业当中发生的焚烧。环境局已经致函土地及园丘业主，确保场地内不会发生任何导致空气污染指数升高的活动。涉及朝圣基金局案件，早前曾经被反贪会扣留的几个人，今天和明天将被控上庭。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说，提控程序将在沙阿南和吉隆坡法庭进行，有两项指控是和滥用职权以及欺诈有关，另外两项则涉及在麦加和麦地那的酒店租赁案。反贪会已经完成最新调查，调查报告将在呈交总检察长之后，在下个星期提出进一步指控。反贪会表示，针对这宗弊案已经开启了14个调查档案，逮捕了17人，严扣10个人。另外一名前部长针对这起案件从昨天起被延扣五天，直到星期天。这名前部长是在昨天下午4:30在反贪会录取口供时被扣留。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证实这项消息，并且正在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调查这宗案件。另外 Dato Sri Abdul Halim 提到，反贪会从下个星期开始将分阶段展开几项逮捕行动。逮捕行动是和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以及子公司联邦土地投资机构 FIC 涉嫌挪用公款、滥用职权以及贪污等问题。反贪会已经就此开启六个调查档案。与此同时， Dato Sri Abdul Halim 建议联土局设立本身的法务审核团队，审查机构内部发现的治理问题以及违规行为。这么做是为了协助并且支持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
2: Mereka mempunyai peruntukan dan mereka mempunyai kewibawaan. Eloklah mereka telah melantik forensic audit sendiri bagi membantu pihak kami menjalankan penyiasatan. Dan juga bagi kerja-kerja penyiasatan yang lainnya, terdapat agensi-agensi yang lain ya, selain daripada SPRM.
1: 通讯及多媒体内容论坛和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昨天下午和制作团队以及爱奇艺会面，以了解和马来电视剧《Madu Adarajun》有关的问题。这部电视剧早前引发公众的关注和争议。首相署早前表示拒绝播出引起争议的马来电视剧《Madu Adarajun》。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针对这部剧的内容触及宗教敏感课题，并且抵触本地文化习俗表示遗憾。他提到必须遏制违背伊斯兰教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元素，致力维护社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他说，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将和相关机构合作，依据伊斯兰主题广播内容审查指南和现有的法律规定审核这部剧的内容，并且采取后续行动。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加沙地带之后誓言不会撤军。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黄线附近表示，以色列控制着这片区域并且不会撤退。这条黄线是划分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控制的区域。他提到，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 60% 的地区，而且不会停止。他表示，正在竭尽全力实现目标，也就是解除哈马斯武装，并且使加沙非军事化。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从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一次访问加沙。另外，以色列表示计划安排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计划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撤离，但是正在等待美国确定安置地点。他说，如果没有进行这种移民，加沙问题最终就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卡茨说，以色列政府已经组织并且准备好通过海陆、空陆以及一切可能的方式让他们撤离。过去类似将加沙居民完全驱逐出当地的提议曾经引发强烈的反弹，也遭到巴勒斯坦人的谴责。特朗普在宣布加沙战争停火的时候，提出针对该地区的20项原则，包括不强迫驱逐任何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强迫被占领土上的平民迁移或者是驱逐是被禁止的行为，并且可以构成战争罪。美国股市消息，随着油价暂停大幅上涨，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标普500指数结束连续3个交易日的跌势。截至星期三收盘，标普500指数上涨 0.5%， 报 7666.6 点，道琼斯指数上涨 0.6%， 报 53061.95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5%， 报 26217.83 点。油价方面，美国和伊朗爆发冲突再次对西亚能源出口构成威胁，不过在星期三油价稳定，达到接近5个星期以来最高的收盘水平。10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9%， 报每桶 91.01 美元。1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 报每桶 95.63 美元。美国能源公司和委内瑞拉签署了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早前委内瑞拉同意将国内巨额石油储量当中的大部分交由美国掌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部该国，见证了这些总额投资达到数百亿美元协议的签署。这是美国获得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储量多数控制权所达成的一项交换条件。赖特表示，委内瑞拉和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通用电气 GE 旗下电子公司 GE Vernova 以及意大利埃尼集团 ENI 签署的这些协议，这些协议将为委内瑞拉开启和平和繁荣的进程。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目前已经攀升到1220人，将近4762人失踪，失踪者包括844名外国人。尼泊尔当局表示，从8月26号事发以来，已经发现120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01人受伤，有11993人从受灾地区获救，同时当局已经部署21314名军警搜救。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正在根据尼泊尔的需求准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向尼泊尔运送的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也随机抵达，协助尼泊尔当局开展工作。根据尼泊尔的需求，中国正在筹备第三批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等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重燃战火。环境局加强监控，确保不会发生加剧烟霾的活动。以色列表示计划安排巴勒斯坦人撤离加沙地带。Malaysia Madani Kesaja Dur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1960年的这一天，登古萨拉胡丁 Abdul Aziz Shah 被宣告为雪兰莪州苏丹，接替驾崩的父王苏丹 Hishamuddin Alam Shah。 这次继位是在已故苏丹的葬礼前夕进行的，仪式结束之后，殿下随即下令举行葬礼。

0: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大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大拉吉下不带大当年马路吉
3: 下不带大当年马路。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d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金地月风。
3: 7点钟的时段啦，7点20分。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4: 好，我是舒林。
3: 希望你今天呢能够开开心心的了哈，去上班也好啊，或者是去处理工作啊，还是处理家里的事情，家庭主妇要忙一整天，但是呢也可以快快乐乐的。但是这个健康的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讲啊，因为烟霾的情况呢似乎还是相当的怎么说，也挑战啊，相当的不健康是吧。
4: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烟霾的情况了。截至昨天下午5点呢，全国共有1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录得不健康水平，4个地区录得非常不健康水平，沙拉越2个地区甚至达到危险水平，分别是古晋312点和西连329点。那么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
3: 是今天的数据哈，截至早上7点，超过100点不健康水平的地区有沙巴的斗湖153点，亚庇166点， Kimanis 166点，格宁奥根蒂咬也是166点的。食物方面呢，这个林梦是156点，梅里是140点，萨马拉祖167点，明都路177点，木礁173点，加伯178点，施乌193点。至于斯里街和斯里阿曼呢是相对的严重的，非常不健康水平，斯里街是231点，斯里阿曼是297点。
4: 那面对烟霾笼罩，还是有人照常跑步以及进行户外活动。胸肺内科专科医生许诗祥就有话要说了。医生解释，一般人呢在静态的状态下每分钟会吸入大约6到8公升的空气，但是如果进行跑步或者是剧烈活动的时候呢，呼吸量就会明显增加，可以达到平时的2到3倍。这也意味着呢，在烟霾笼罩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会在短时间内吸入更多空气，同时也有可能吸入更多的污染物。有一些年轻人呢，因为平时身体健康，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就认为在烟霾下运动也没有问题了，反正我平时都这么身强体健。但是烟霾的影响并不一定能够立刻被察觉，因此不能够以没有不舒服作为继续户外活动的依据哦。
3: 哎，直接来说就是你没有感觉怎么样，不代表身体就一定健康或者是就没事。所以医生建议民众在空气质量恶化的期间，应该优先减少户外活动，像跑步、登山或球类等等高强度运动的人，应该暂时调整运动时间，或者是转移到室内进行，等待这个空气质量改善之后再恢复户外的活动。也提醒呢，已经有哮喘、支气管管炎或其他长期呼吸疾病的人啊，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在烟霾期间更应该提高警惕，因为空气中的污染物可能会诱发或加重原有的病情。
4: 那烟霾最令人担心的不只是当下的咳嗽、喉咙干涩或者是眼睛不适，因为医生说啊，烟霾中的 PM2.5 颗粒非常细小，可以深入肺部，人体吸入之后呢可以深入肺部，而且引发发炎症，因此即便没有出现症状也不代表身体没有受到影响。长期暴露在高浓度 PM2.5 的环境下，可能增加健康风险，包括肺癌。医生是这么形容的，这不是你吸进去马上就会有感觉，因为它是慢慢累积的，
3: 有点像吸烟这样子啊，就一直吸，然后长期下来呢就会有一些显著的影响。所以呢还是一样哈，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必须要在烟霾期间外出，那口罩呢就是让你减少吸入 PM2.5 的重要防护措施。其中呢 N95 口罩的过滤能力比较适用于阻挡细小的颗粒物，那一般的医用口罩对烟霾中的 PM2.5 几乎起不到防护的作用，所以呢民众不应该以戴上了普通口罩就等于获得足够的保护。而且呢医生也再三强调，口罩不能够取代减少暴露的做法，尤其是当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时，最好的方式还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4: 简单来说也不要觉得戴上口罩就没事了。那至于室内的防护呢，烟霾来袭的时候呢，民众普遍认为只要关好门窗， 打开冷气留在室内就能够避免吸入烟霾了。但是这其实是个常见的迷思，一般分体式冷气的主要作用是降温以及循环室内的空气，并不是专门过滤空气中的 PM2.5， 因此开冷气并不代表室内空气已经完全不受烟霾影响了。因此医生建议民众在烟霾严重期间可以考虑使用配备 HEPA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以进一步过滤室内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同时尽量减少污染空气这受污染的空气进入室内。
3: 有没有发现呢，听了这个医生说，好像戴也不是，不戴也不是，在户外也不是，在室内也不是。
4: 嗯，
3: 因为他说，对啊，在室内你也不能把你不要以为关了门窗打开冷气就能够避免吸入烟霾，
4: 所以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3: 对 ，OK， 我想表达的是，当然不是说医生错哈，我想说的是我们小老百姓，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第一，你戴口罩不代表呢就一定能够隔绝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颗粒物，但是好过没有戴，
4: 是
3: 啊，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能够选择的话，你在室内，会比你在室外戴着普通口罩来得好一点。但是你在室内也不代表你就一定是完全就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如果你是有呼吸道的这些困难，你对粉尘啊，或者是对这些颗粒物比较敏感，那你就可能在室内也可以戴个口罩，因为你戴口罩，就是你在室内不能完完全全说它不会飞进来之类。所以它是一个程序上的优先顺序，所以不然的话，你会听完这个医生，你会觉得怎么样嘞？对，就是室内又不行，室外又不行。我在室内，我关了冷气，我开了冷气，我关了窗，你又跟我说不能完全觉得没有影响，那老百姓会很矛盾。
4: 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多喝水，
3: 对对对对，
4: 多吃蔬果，加强自己的身体免疫力。
3: 生活还是要过啊，你还是要出门的，你还是要工作的，能够的话呢你就佩戴这个 N95 的口罩。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一直买这个 N95 的口罩，或者你可能不太适合戴口罩的话呢，那你就待在室内。当然待在室内不是说完完全全就可以阻隔，那你还是要多喝水呀，或者是也要尽可能的保持你的空气的清洁啊，譬如使用一些过滤器啊，或者净化器等等啦。我们很久没有念这个 hashtag 了哈，记得加个记得 SH 的歌曲《天灰》。

0: 说。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一些有趣的焦点啊，电子钱包已经非常普及了哈，也让大家呢习惯了把蛮多钱放在电子钱包，你会收多少？
2: 就是百多令吉了。
1: 百多令吉哦，够咩？我昨天
2: 最高记录是一次可以存多少？
1: 我试过存500，是因为我存完之后我要再付一笔钱
2: 啊，
1: 可能那笔钱可能要100多200块钱，那我一般是储值300令吉，
2: 嗯，
1: 那么我就说，哎，那反正我要马上转百多令吉，那我就直接加个500。
2: 哎，我也有试过，是因为要转账，所以我就、
1: 储值这样，
2: 储值的4位数，但是我是马上处理的。
1: 是，
2: 那有一天呢，我就跟我妈妈聊天嘛。就查看他的手机，跟他问他关于有在使用电子钱包的体验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想要协助他嘛。
1: 是，
2: 那发现到他的电子钱包的钱比我的储蓄银行的钱更多呢。
1: 这为什么放那么多？
2: 上千令吉，我就问
1: 你，储蓄银行没有上千令吉，
2: 我就问
1: 你是不是骗我的啦？夸张，
2: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嘛，
1: 哦、
2: 现在有不同的那个理财工具嘛。
1: 好
2: 那 OK， 回到这个电子钱包，然后我就傻眼，哇，4位数嘞！ Okay.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电子钱包有那么多钱？他就说，哦，他把现金给朋友，然后叫朋友帮他转过来，他就觉得啊、那我就只需要。求人一次啊，就只需要做一次、
1: okay.
2: 啊，就可以用很久。
1: Oh.
2: 我就跟他说，那个电子钱包是有风险的，你不要把它当作是银行这样子来使用。
1: 嗯，
2: 那我也不介意说，哎，每个星期或者是每隔几天转给你使用。
1: 是是是，说到这个风险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啦。我们没有要开无所事事话题，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普遍呢，可能大家以为啊、就是把钱呢存在电子钱包啊、就跟把钱存在银行是一样的，受到这个 PIDM 就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的自动保障。可是呢PIDM 就澄清了啊、那鉴于法律和监管框架存在差异，电子钱包里面的余额不会自动受到该机构的保障。
2: 嗯，那 PIDM 澄清，电子钱包在性质上属于支付工具，资金呢通常是由非银行机构的电子货币发行人管理，银行户头呢则属于存款产品，所以电子钱包是用支付的，那银行户头是属于存款产品，主要用于储蓄和资金管理，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作为存款保障的守门人， PIDM 的主要职能是在成员银行倒闭的时候，为合格存款人提供每家银行且每人最高25万令吉的法律保障。相关的成员银行就包括商业银行、伊斯兰银行、数码银行和外资银行。不过呢，由于绝大多数的电子钱包服务商并不是银行机构、也不是 PIDM 的成员、因此呢，民众的电子钱包内余额一般上不会自动被视为受到 PIDM 保障的银行存款。
1: 是，这边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如果你的银行倒闭，那么你的存款在里面完全没有了，那其实是受到 PIDM 的保障的啊。虽然大部分的人都说马来西亚要出现银行倒闭的情况可能几率不是非常的高，可是还是有一个风险，但有 PIDM 就不太需要担心了。那但是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其实银行的账户也可以做电子支付的，
2: 嗯，
1: 就是可以扫码然后呢付费，所以你不一定要用电子钱包。那如果你用电子钱包的话，你要理解它是一个第三方的单位啊，不管你用的是 Touch and Go 啦还是其他的，那这个部分因为他们不是所谓的 financial institution 啊，不是这种所谓的财务机构，所以在 PIDM 的整个规则跟保障下呢，也许它不在当中，所以现在感觉上就是、如果你担心自己的钱突然间没有了，或者是你放到了这个第三方的单位，然后这个单位突然间倒闭了，那你就必须要自己衡量那个风险。
2: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电子钱包当作银行的存款这样子来存钱存放。
1: 你可以放几千块钱，但是如果这个几千块钱突然没有了，真的发生一些很大件事情，那你的生活不应该受到影响，
2: 是，
1: 就是应该是你的这钱包嘛，对不对？钱包掉了，那逻辑上来说你会损失，但是不应该是成为导致你生活受到困苦的这个情况。
2: 是，所以它不应该是银行存款的概念，而是钱包。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它是可能遗失的，
1: 哎，可能会有问题。
2: 对，
1: 哎，
2: 甚至可能无论是遗失啊，还是网络的问题啊，
1: 还是你妈妈觉得就是哎呀几千块那么少不要紧。
2: 可能对他来说是啊，对我来说不是。
1: 我也有试过，有一次上到4位数 主要是因为我们去吃饭
2: 啊，
1: 然后我就先用信用卡帮大家付，
2: 嗯、
1: 然后大家再转回给我，
2: 啊、所以就突然
1: 间
2: 很多，
1: 转就突然间很多，然后我又刚就是刚刚充值或者是刚刚储值，结果整个就变很多了，
2: 嗯、
1: 然后我就会
2: 怎样焦虑吗？开心吗？
1: 也没有焦虑啦，就是就等咯，反正用就用着就会变少的。
2: 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些电子钱包啊，这个所谓的无现金服务已经非常的普及了，嗯、你还有在用硬币吗？
1: 没有，几乎没有。
2: 应该触
1: 币都没有什么在用，
2: 触碰到硬币的机会也已经不多了。那更何况说五线硬币呢？那但是国行就表明啊，只要市场有需求，就不会停止发行这个五线的硬币。不过呢，五线硬币应该存在市场上出现了两派的意见。那其中马来西亚零售商协会担心，一旦五线的硬币退出流通，商品价格可能因为缺少这个小面额的货币而倾向往上调整，那既然你不给我，你没有这个五线的嘛，那我就调高一点到十线喽啊！所以会不会带来这个通胀的风险呢？
1: 对，意思就是本来是卖一令吉95线的，那因为没有五线嘛，那我就卖二令吉，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啊。其实呢，我们目前流通的第三系列硬币只剩下5线、10线、20线、50线4种面额。经济学家就认为呢，虽然其实如果我们说要废除五线的发行的话，这个影响它可能会有一点存在，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用电子钱包，我也不介意你是不是13线、14线、
2: 嗯。
1: 以前我会觉得，为什么你要12线很奇怪，但现在电子钱包它就是一个数字，它也好像怎么说呢，如果你跟一般小贩的话，它也不太会 round up 啊，不会去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整数，所以好像也不太有影响。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呢，你觉得硬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2: 我几乎没在用了耶，但是家里还有，所以呢我有时候要提醒自己要拿去消费，不然它就是在那边就是废的。
1: 对我来说，在硬币的使用呢，有另外一个价值了、
2: 哎，
1: 就是给小孩储蓄
2: 哦，
1: 因为小朋友储蓄他要有一个东西，
2: 嗯，
1: 然后纸币可能面额比较大，或者他没有那个竹筒的那种乐趣，你知道吗？对对，咚一声，然后呢就多放，它就会叠起来，然后有厚重感。纸币是做不到的，所以那个感觉还是有差。所以如果硬币还存在的话，也不错啊。你可以说说你怎么看呢、啊、你觉得硬币是不是应该要退出市场呢？可以 WhatsApp 到 893AIFM。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拉吉下不带的灯里马路吉
5: 下不带的灯里马路吉，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今日热搜。
7: 刚刚呢就说到电子钱包和硬币嘛，哈，这位呢是 Zia， 他就说个人还是会带现金的啦，就是在当这个店家系统宕机的时候呢，自己也不会慌，避免买不到东西还要麻烦店家呢把自己的货摆回去。至于 Y-Link 呢，他就说小地方的杂货店还是要硬币的，上了年纪的人呢喜欢用现金，这时候呢要用硬币找换，也是用来训练小孩的数学。
8: 嗯，那也有几位听众就说这个有某一个平台的电子钱包是可以把钱转入银行户口的，这样呢就可以减少风险了。
7: 嗯，那这个当然是看个人选择啦，我没有把它转回银行户口是因为反正再过一个月可能又要再转回来啊，那目前还算是相当稳当啊，不是说没有风险，但是我不太担心啦，这个不晓得大家的习惯就是怎么样啊，你可以挖下进来告诉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今日热搜呢要进入到体育的部分啦。
8: 那我们来看一看乒乓的赛事哈，2027年国际乒联的赛事框架已经发布了，在核心大赛赛例中共有五项的主要赛事，包括世界乒联单打世界杯、双打世界杯、世界乒乓锦标赛、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以及国际乒联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其中双打世界杯是新增的赛事。而作为下一届洛杉矶奥运的热身，男双和女双将会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重返正式的竞赛项目，明年首创的双打世界杯直接对接奥运项目的设置，成为各队磨练双打阵容最核心的赛事。可能早期呢我们会觉得单打的含金量会比较高，但是以观赏性来说双打确实好看，无论是羽毛球或者是乒乓或者其他的赛事。
7: 我觉得我个人当然很喜欢看羽毛球的双打，我觉得乒乓的双打好难打哦。
8: 因为它的空间很 小，
7: 一是空间很小，二是它的规则是只一人打一个，一人打一次，它不像羽毛球是反正谁接到就谁打，所以它的那个变动性，可能我们习惯了看羽毛球，所以对于乒乓那种步伐啦，那种让位啦，可能觉得哇好难哦，这个挑战性应该蛮高的。
8: 是，就是因为难，所以才好看。
7: 对对对，但我们还是喜欢看羽毛球啊、哦。马来西亚人呢，对羽毛球应该还是比较关注的。那我们看到呢，张国祥重返我们的羽总，加入国家羽毛球队混双教练组之后呢，这个国家羽毛球队的混双主教练人选还没有敲定。而双打教练总监 Rexy 就说，完整的教练架构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才会正式的公布。目前呢，外界盛传可能的人选是叶锦福等等的本土教练，不过 Rexy 说啊，目前还没有确定的人选啦，还是有待跟羽总的绩效委员会的主席 Dato'Sri 李宗伟讨论之后呢，才能够决定啦。那看 Dato'Sri 李宗伟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啦。但是 Rexy 说呢，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本土教练人选，像刚刚说的这个，像叶锦福啊、陈冰生啊，或者是以前叫严伟德的，现在叫严伟宏，还有李万华等等啊、只是有一些人呢已经和别的球队签约到2028年、所以你要把他抢过来，这还要斟酌和计划了。
8: 虽然你看张国祥是混双教练，但是教练跟主教练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位置。
7: 就是主教练下面还有需要更多教练这意思。
8: 是的。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球员们的情况啊。还记得李子嘉吗？好像好久没有看到他在场上有非常亮眼的成绩了。
7: 很久没有看他出现在大赛。
8: 是的，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出现在大赛呢？因为现在排名太低，所以没有办法取得高级别赛事的参赛资格。譬如说像顶级的赛事750、1000赛，你必须要是前32名啊、就是排在
7: 赛啊什么的，
8: 对，你才可以自动获得参赛的资格。那再不然呢，就要从入选赛打起啊、甚至排名更低，可能也没有机会参与这些高赛事。那怎么办呢？他就面对现实，必须要低头了。他下周将会出战超级100赛级别的越南羽毛球公开赛，而争冠的对手呢，就包括詹俊伟等人。
7: 是，本来就觉得，哎呀，李子嘉跟詹俊伟应该有一段距离了嘛，对吧？因为他曾经世界排名也是前十的，不过现在呢，已经掉到了第58位。自今年3月份的世界排名保护期结束之后呢，他已经无法获得超级750赛或更高级别的参赛资格，他甚至横跨半个地球啊，飞到北美洲参加美国和加拿大羽毛球公开赛，这是超级300赛的啦。可是呢，排名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前50位。
8: 就在这个月初，韩国羽毛球超级300赛啊，李子嘉又在遭受打击，他在首圈就不敌我国的小将尤洋，而且尤洋是排名第82哦，也打不过他。那之后呢，他也因为知道自己的状态不佳，又拒绝代表国家出征亚运会了。
7: 是，当然呢，其实你说只有他这样子吗？没有啊，你还记得Dato'Sri李宗伟吗？过去呢，因为这个禁赛，然后呢他解禁之后，他也是从低级别慢慢在往上爬，只是当然的都李宗伟有他的实力啊，他往上爬的速度很快。那至于李子嘉能不能够也复制这样子呢，就是重新证明自己只有他自己有答案。
8: 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李子嘉的情况是技术的停滞，或者是没有办法的瓶颈，还是心理上的一些阻碍？
7: 我想综合原因吧。我想一个球员他会陷入这样的一个低潮期，肯定原因不止一个，因为如果一个的话，那应该还是可以对症下药去处理的。那也许呢，今天让他比较没有办法兼顾的，除了是可能自己的心态啊，或者是他面对的一些挑战啊，可能我不知道资金会不会是一个问题，或资源是个问题，还是等等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再次带领马来西亚，就是成为大赛当中的那个男单代表啦，因为我们男单代表现在不多。
8: 不多。
7: 对。
8: 你用不多，我觉得挺客气的啊，
7: 还是要客气一下啊。就是每一位男单球员似乎现在都有面对一些困难跟挑战啊，所以如果李子嘉能够重新的爬上来，那我想呢，对我国的男单这个组别来说呢，会是相当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今日热搜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现在给大家送上小菜一碟，下个小时回来有早安民调。
9: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0: It's a piece of cake。
9: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一起翻阅《幽默感成为更受欢迎的人》这本书，作者是资深的喜剧编剧李欣。前几集我们聊了自嘲、吐槽还有段子的基本公式，这一集聊一个更高的层次——洞见。作者提到，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甚至被当成金句流传的幽默，往往不只是好笑，他还说出了一个别人没有说透的道理。这种能够揭示真相的能力就是洞见。洞见有几个特点，要够独特，人人都知道的老生常谈算不上洞见，要真实，能够说服别人，还要能引起共鸣。如果听的人完全没有感觉，这个洞见也就没有意义。那要怎么找到洞见呢？作者给了一个思路，叫观察加追问。先从生活里的一个常见现象出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一层一层往下挖，直到挖出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角度。比如很多人抱怨自己每天都很累，可是仔细一想，家里养的宠物其实过得比人还悠闲。这么一对比，一个带着幽默感的洞见就出来了。也许该觉得累的不是人，而是那些被人照顾得太好的宠物。洞见不但可以用来讲笑话，还可以帮我们巧妙地化解尴尬。遇到一个措手不及的刁难问题，与其正面的否认恼羞成怒，不如先接受当下这个尴尬的处境，再顺势给出一个意想不到却又合情合理的解释，把紧绷的气氛转化成笑点。这种先接招再翻转的思路可以用在生活里的各种突发状况上。作者提醒，洞见需要靠观察和深度思考累积出来，可以准备一个本子，把生活里那些让自己突然有所领悟的瞬间随手记下来，久而久之就会发现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变得越来越不同。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孟加拉国一名初级部长表示，马来西亚计划在孟加拉国招募200万名工人，但是这不代表孟加拉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方面说，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已经证实这名初级部长的言论不代表孟加拉国的官方立场，因为并非出自孟加拉国政府的官方声明。爱奇艺同意暂时下架已经播出的6集马来电视剧 Madu Adarajun， 其余6集将暂缓播出，以重新剪辑和审核12集的电视剧。国家电影发展局首席执行员 Datu Asmil Saifuddin Mudali 表示，这是在通讯部长 Datu Sri Fahmi Fadil 的指示下，并且和爱奇艺以及相关制作公司会面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他表示，爱奇艺和制作方已经就此事道歉，并且同意接受国家电影发展局和评估小组的意见，以改进有关电视剧的内容。印尼加里曼丹林火持续恶化，烟霾状况已经殃及我国沙拉越。日本自卫队灾害援助部队下个星期起在加里曼丹空中投水，协助扑灭森林和泥炭地大火。日本先遣部队已经抵达当地进行勘察，为灭火行动做准备。根据报道，日本将部署3架重型运输直升机，每架可以运载5000公升的水量。空中灭火作业将从10号下个星期四开始。印尼北苏